0: 市场主轴围绕在大型科技股持续加大 AI 资本支出，会压缩自由现金流，进一步对科技巨头股价形成压力。后续如果陆续宣布上修资本支出，股价还是会受到压缩，拉回等待周 KD 值落地，这大约会在九月份。但半导体、记忆体以及 AI 伺服器等等的供应链，则是受惠订单跟业绩快速成长，这股趋势不会改变。台股供应链依然会是最大的受惠族群。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股三大去杠杆寻宝指南。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富贵米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深呼吸，吐气。
7: 好，下课，谢谢大家。
8: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7: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8: 樱桃？
7: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8: 而且大颗又饱满
7: 哎！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9: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10: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还是林俊杰的演唱，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的经典的回忆，叫做简简单单。早上8:11，现在已经接近了农历的7月份，7月份除了是民俗月之外呢，还有这个七夕的节日也即将到来，然后在七夕的时间，在这个礼拜又还有碰上可能有父亲节的一些活动，所以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些家庭的聚会，或者是可能夫妻之间会有一些那种夫妻的相处。然后就在昨天，我记得我看到一篇文章，社群媒体上在传的，而且还蛮多人有共鸣的。他就是一个作者，他就说中年夫妻没事不要瞎聊天。然后这讲话这个是一个太太，然后这个太太就说他在前天一时兴起想要跟老公好好的聊聊天，结果呢没想到一聊聊到最后结尾是什么，聊到最后结尾是房子孩子归这个老婆，车子归这个老公，几乎是一拍两散。然后他们最早开始聊一聊什么，这个太太本来是想要商量说哎，中秋的这个连假去哪里玩，然后呢聊着聊着这个话题就慢慢的偏移到带双方的父母出去玩，然后争执到底该带哪一边的父母，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在计较说哎，到底谁顾谁的家人更多一点，后来就开始算哎，哪一个人对这个家付出更多，最后就是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不肯退让，然后最后结果就谈到说已经谈到要走离婚的这个程序。哇，这个中年夫妻真的不能够乱聊天吗？不能够随便瞎聊天吗？在底下很多网友就回复说真的，就他们的经验谈，真的就没事好好的各自滑手机不好吗？好好的各自追自己想追的剧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没事找事做呢？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也是蛮多人都有碰到的，包含如果你有也不一定要结婚，只要你有一个长期相处的伴侣，你可能都会碰到这个状况，尤其当你们的性别生理性别又不一样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发现哎，到底是谁的问题。可是其实根本没有谁是对的或谁是错的，有可能只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不一样。像是在研究脑这个科学领域的红蓝这个博士，还有很多跟脑有关的一些著作，那其中还有提到说男女之间生理性别男生女生大脑之间其实是有差异的，而这个差异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彼此的不同。有一个很经典的场景，就是不一定总是这样，但是蛮多时候是这样子，女生可能就会说欸，男生他就会说啊，你不说我怎么懂，然后女生这边可能就会说你如果真的在乎我的话我根本不用说你就懂，或者是他就会说啊，说出来还有什么意思，那这时候男生就会觉得很无辜啊，你又不说我怎么知道你要什么，可能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境，朋友就会觉得很有共鸣。那这个时候经常会反映出的女性心里面想的可能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在意我，如果你真的把我放在心上，你应该就会知道我的感受，我甚至都不用开口你就应该已经要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对很多男性的大脑，他会想的是可是你又没有讲，我怎么知道，万一我做的不是你期望的，那我是不是又要被骂，那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哎，男女之间那个生理的构造上面大脑还是有些不同的。像以女性来说，女性可能会比较期待的是默契，那男性可能会比较期待的是指令。所以在坊间有一些书，什么老公使用说明书啊，儿子使用说明书这一类的书，就会跟你讲说哎，男性对男性的期待你应该要给他明确的指令，叫他现在这个时间要去做什么事，而不要期待他自动自发去完成一些任务。但你如果给他明确的任务明确的交代的话，他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有坊间这样的一个书籍在跟我们分享，那女性的脑会渴望被理解，但男性的脑比较倾向努力找到一个解答，努力找到一个答案。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坊间那种两性关系的分享都会跟你说，当一个女生在跟这个男生诉苦的时候，然后男生就会听完之后马上帮那女生想到一个解决方案，然后经常会是女生说哇，我又不用解决方案，我就知道怎么做，我只是希望一个情绪上的共鸣。你可以从这些案例你真的可以理解到男生女生之间的大脑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还蛮不一样的。而且在越来越多心理的研究开始去做这一方面的讨论之后，也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家庭关系当中的这些冲突，很少是来自真正的恶意。
你用逻辑想一下知道，你不可能没事去找一个人，然后你跟他结婚之后你还要每天找他吵架，要吵个三四十年，不可能有人想要做这种事，不会有人想要去找一个结婚对象然后来每天跟自己吵架吧。所以人跟人的冲突很少来自真正的恶意，你不是真的故意要找架吵，更多时候只是大家理解世界的方式不一样，然后这个理解方式不一样，随着每个人的生命经验累积，又会对很多反应赋予不同的意义。例如有的人觉得我不说话只是我希望先冷静情绪，但是对有的人来说，在他成长的过程可能他遇到的不说话就是那种冷暴力，所以同样是一件事情，同样是不说话，但大家的解读也会不同，也会有不一样的最后的结果。那么以生理的角度来看，每一个胎儿在最初发育的时候，头脑的部分都是以女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每个男性的婴儿他们在最早的时候刚开始在发展的时候，他的头脑都是女性的版本。那等到怀孕大概六到八个礼拜的时候，男性荷尔蒙开始作用，这个男生男宝宝他的头脑大脑才会慢慢往男性的方向，男性的版本去发展。所以男性的大脑某种程度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女性的版本经过重新设定之后的版本，但这个没有说谁好谁不好，没有，就是大家的功能不一样而已。那女性跟男性的大脑最大的差异在左右脑之间有一个桥梁叫做胼胝体，这个胼胝体是大量的神经纤维通过组成的一个通道，在胼胝体的部分女性通常是比男性更厚的，所以就代表说女性的头脑比较擅长比较适应左右脑交换资讯，因为神经通过比较多嘛，所以它就比较厚，比较厚的意思在白话文里面讲就是左右脑交换讯息效率更高。因为目前科学界主要比较认为是情绪大部分的或者说比较重要的部分是在右脑这边做处理，那语言可能比较多处理的那个脑区集中在左脑，所以胼胝体比较厚的女性的头脑往往可以在感受到情绪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情绪把自己的感受转变成语言，那但是男性就比较不擅长这件事情，所以男性可能也感受到情绪但比较不善于表达，所以我们就会有那种大家觉得爸爸不善于表达但是爸爸其实也很爱自己的子女的这个情形出现是在这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在临床上在很多情境夫妻在吵架的时候，这个太太可以一口气讲个十分二十五分，中间的逻辑很清楚，然后例子很完整，甚至还可以援引数年前发生过的事情，那这时候男生就会一脸困惑，就说你所以你到底要讲什么，你到底想要表达重点是什么，这个就是其中在先天上面脑部的构造有一些不同导致的一个情境。那么再来是对沟通这件事情男女真的是有别的，像有些跟针对脑的研究有提到说女性普遍一天要讲的字大概20000字，那男性一天要讲的字大概7000字左右就可以了。那不同的研究不同地区或不同的人不同文化不同语言这些字数当然都会有一些浮动一些差异，但是以那个趋势来看男女语言的使用量确实存在着蛮明显的落差的。所以有一个早年家庭分工的情境就很传神的讲到这个状况，很多时候是先生过去就是那种男女分工合作的比较算是比较明确的那种时代，很多是先生在外面工作嘛，然后在公司开一整天会，工作完了面对电话面对简报面对客户面对主管一天讲7000字的那个quota已经讲完了，回到家不想再讲任何一句话，只想要坐在沙发放空。然后另外一边呢，可能是在家里面在操持家务的太太，然后就照顾小孩，已经一天了，小孩的这种哭闹累积忍受了一天，很多情绪很多委屈，或者是跟触皮讨味聊天的时候有聊到一些八卦聊到一些烦恼，那这些事情这个太太其实也很想要来诉说，那但先生的那个额度已经用完了，可是这个太太可能一天还有10000多字这么多的额度没有讲，所以这时候两个人就很容易发生冲突。但你说这个两个人真的是互相对对方有恶意吗？其实也不是，只是因为大脑的结构不同导致的彼此需求不同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先不要带着这个恶意去解读对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而且不分性别，就算这个婚姻关系不是一个生理男性一个生理女性，我觉得都很需要我们随时关照自己的内心，不只是你关照自己的内心的情绪，你要先去觉察到哦，你现在
可能在跟你的伴侣对话，或者跟你的伴侣沟通，然后你现在心里面有一些很浮躁的情绪，或者是很生气的情绪，那个情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再来，我们意识到这个情绪之后，我们先不要把那个恶意的属性加进来，我们先不要去预设说啊，对方就是故意要跟我作对，我们先不要去预设说对方就是恶意要来跟我吵架。你就想到底有哪一个人会想要找一个对自己怀有恶意的人，然后你要跟他共枕眠，然后你要跟他相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你之后如果老了之后要去签一些手术同意书，或者是你的这个保险受益人，你全部都要填对方的名字，有哪一个人会这么样的无聊，或者是那么样的我们说笨吧，就要去找一个对自己有恶意的人来折磨自己，应该不会吧。所以我们先不要带着那个恶意去解读对方的行为或者是对方的言语，这个事情我到现在我也尽量让自己具备这样的意识，我希望可以有朝一日我把这个大智慧给学到。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的分享这个男女两性之间的一些议题。

0: 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4: 大王，你怎么了？快来
5: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4: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很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6: 大风吹，
7: 吹什么？
6: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8: 我们是班队，
9: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10: 这么早吗？
6: 大风吹，
7: 吹什么？
6: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11: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12: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6: 大风吹，
7: 吹什么？
13: 还有我们也真心相爱。
14: 还有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0: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5: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请不要那么容易心碎，这是来自邰正宵加上石英英一起合唱的歌曲。8:33，刚才分享到的男女的头脑确实是有些不同，包含女性的头脑左右半脑中间有个胼胝体，这个部分男生也有，但女性的胼胝体通常是比较厚的，它里面有比较多神经穿越，就是女性在左脑跟右脑交换资讯的效率会比较高，所以很多女性在感受到情绪的同时也可以把这个情绪化成语言，化成文字，男性相对来说就比较不擅长这个事情。但我们讲的是通则啊，就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这个还是有例外的，只是我们讲的是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男女之间的头脑不同，导致于大家在理解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也不太一样，那真的还有一些构造有一些差异，导致大家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视角不一样，这个确实也有。像是很多在吵架的夫妻会发生一个状况，很多太太在吵完架之后会觉得自己还在生气，脑袋都还在重播刚才吵架的画面，越想越委屈，可是翻过身看到哎，旁边这个先生已经睡到开始呼呼大睡，在打呼了，这个时候很多太太就会觉得哇，到底自己是那么生气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先生可以马上的就睡得这么安稳，就气不过。但对于这个情境呢，其实很多研究，脑研究也有做发现，就是这可能跟血清素有关系。有研究就提到说，男性在制造血清素的速度比女性是快大概 52%， 所以血清素比较多在男性这边就可以做到情绪的调节或者是睡眠，这个都有一些关系。而冲突发生之后，男性的大脑因为制造血清素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容易完成情绪修复，然后就觉得哦，好，事情解决了，就开始进入休息模式。但女性的大脑可能还在整理情绪，还在重新的思考刚刚的事件，还在反复的针对这个细节做处理。所以很多时候是太太觉得哎，先生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刚才吵架的这个内容放在心上，可是先生这边他自己看这个事情，他觉得说哎，我已经觉得我 OK 啦，我的情绪已经过了，我觉得事情应该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两个人其实并没有不在同一个频率上，只是大家在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以及呢，在最近这几年很多的諮商慢慢的盛行，大家也开始觉得说啊，去諮商并不是什么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或者是大家也觉得说啊，去諮商真的是有必要的事情，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体验跟觉悟。但是有很多的諮商第一线的人员就会发现，很多时候那个諮商的门诊是这样，很多人都觉得是另一半有问题，但很少回过头来也去理解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要练习一件事情，我们要去分辨我们自己内心的情绪，哪一些情绪是因为当下这个事件造成的，那哪一些情绪是可能你过去在你的成长生命经验当中你有碰过这个情境，然后对你留下一些阴影，导致于你之后再碰到这个情况你都会觉得心里面那个不安感被唤起，哪一些情绪是来自这个，哪一些情绪是当下这个人带给你的，这个我们自己也要去练习把它分清楚，才比较不会说每次你都要让你过去的阴影，然后你都要放给现在跟你相处的对方来承担，这个其实也蛮不公平的，就不分性别都是这样子，也比较不容易会让每一次冲突都变成一次关系的危机。所以中年的夫妻是不是不能聊天，我觉得倒也不是，只是可能我们都没有太去知道，太去觉察到说啊，大家本来就算不说脑的构造好了，本来每个人的生命间都是不同的，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看待同一件事情也当然就会有不同的观点。那有没有真的让对方理解自己心里面讲的，有没有真正让对方也知道哎，自己心里面想的这些事情是什么，避免误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蛮重要，这个过程也是不可缺少的。那在婚姻当中当然有很多委屈，可是很多时候这些委屈会导致一个状况，诞生在一句彼此都觉得自己没有讲错的话，就是女性会觉得哎，我自己讲的没错，那男性会觉得哎，可是我讲的也没错，那大家都没错，那到底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可能就发生在大家关注的那个时间点不太一样，或者是大家在理解这个情绪的时候有一些些不同，有一些也不能说误解，就是大家在因为自己的经验然后去理解这个事情，理解这个情绪，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看法。那这个就是目前很多脑科学有提到的，很多时候大脑其实已经接收到讯息了，那只是还未必能够整理成语言，大脑接收到的资讯其实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而在婚姻当中
理解差异会比急着证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可能是来得更重要的。那之所以现在会有这个男女性别的脑部的差异，就源自于过去的演化，就演化在过去比较针对女性，会希望女性可以具备一些情绪或者是表达比较敏感，或者是针对细节的表现跟人际互动的表现，而男性过去的任务比较多是偏向狩猎跟探索，所以对空间的判断啦、方向感或者是任务执行能力这边的发展会是比较着重的。而这些能力其实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过去在演化不同的情境当中，老祖先们他们各自需要这些能力，那各自可以分工合作完成更好的一个互补，各自展现不同的优势。但这个演化其实对人类的文明发展来说，应该说我们的文明发展的时间对照演化的尺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一瞬间，所以很多演化的痕迹还留着。但因为现代社会的形式或者整个形态都变化得非常快，演化还没有跟上，演化要跟上现在的社会形态可能就要还更久的时间。但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透过后天的学习，可以透过后天的培养，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能力去超过演化的那个速度，可以去更符合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所以还是要回到就是一开始我们讲的那句话，不会有一个人真的想要带着恶意然后跟对方说我要携手共度一生。我们就想想结婚的那个时刻吧，在讲那个结婚誓词的时候，我们不都是抱着啊，这个对方就是我认定一生想要携手相伴的人。但为什么往往到最后这个故事都会变化呢？我们先不要带着恶意去预设对方，其实也不只是夫妻，包含家庭关系也是这样，包含其他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子。当然你还是会碰到一些就是有真的是带着恶意来挑战你的人，可是大部分的情况不会是这样子。所以透过这个男女大脑的差异，我们也从这个生理的构造去了解到，如果我们可以多想到这一层，如果我们能够多想到有这个男女之间大脑的差异的不同，或者是每个人的生命经验的不同，会造就很多人在解读事情的时候观点角度的不同，那很多的关系其实是可以有转好的余地的，也分享给你。

0: 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1: 喂，
2: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1: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即马吼一个人住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正常食。
2: 好啦，知道啦。
1: 卖伤忝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2: 好，知道了啦。
0: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3: 小爸，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4: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5: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6: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58年，当时候8月3号这一天，美国的一艘核子动力潜舰鹦鹉螺号默默潜入北极的冰层底下，这成为人类史上第一艘抵达北极点的船只。当时候在冷战时期，然后美苏双方都在拼场、拼军备、拼实力，然后在这艘鹦鹉螺号之所以被大家记录，之所以很厉害的点，不是在这个鹦鹉螺号装了什么样毁灭性的武器，而是它的核子动力系统让这艘鹦鹉螺号可以好几个月都不用浮出水面换气。而且在过去，北极的冰冠是航海家们的禁区，因为在这边海上可能也很未知，然后很多的条件的限制，可是鹦鹉螺号就靠着种种的技术突破，最终证明了人类可以在这种极端的自然环境跟大自然一搏，在看不见的厚重的冰层底下也开辟出了全新的航道。这不只是美方在当时的冷战时期军事上的一大胜利，也促成了后来在核能技术的运用，包含在深海的探索甚至太空领域的应用都是。而且这个鹦鹉螺号其实也很像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一种能力，心理的韧性。它不需要在海面上面敲锣打鼓跟全世界去证明自己到底有多厉害，但在冰层底下没有人胆敢小看任何一艘核子动力潜舰。这种核子动力潜舰专注的往目标推进，在现在这个每个人都在社群上面急着展现自我的时代，我们有时候反而也很需要这种能够沉潜下来的专注力。另外呢，是在1936年，当时候的德国柏林奥运期间，也曾经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时候是希特勒掌权，他原本想要把这个奥运这个体育盛事变成一个是宣扬他自己的雅利安人种族优越论点的一个秀场，他想要告诉全世界说雅利安人人种才是最优秀的。结果在当时候这个奥运期间，8月3号这一天，有一个非洲裔的美国田径选手杰西·欧文斯，他就在这个奥运场上跑出了10.3秒的成绩，拿下100公尺短跑的金牌。而且不止这面奖牌，在这届奥运，欧文斯总计包办4面金牌，直接狠狠的就算是打脸希特勒的种族神话。而这件事情后续的影响，不只是体育竞赛上面的输赢，也是在人类史上，有人在全世界的转播面前，用很纯粹的实力，把过去这种关于种族的偏见踩在脚底下。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有时候你面对这种很不合理的言论跟指控的时候，不用说太多，不用急着跟别人争辩，只需要拿出我们最坚强的实力，就像是当年的杰西·欧文斯一样，直接用成绩来告诉全世界这些谣言、这些错误的言论都是不攻自破的。希望以上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一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投资人暂时淡化美债殖利率攀升带来的压力，转而聚焦大型科技公司财报。亚马逊营收优于预期，激励股价飙涨，带动美股上周五集体收高，道琼上涨276点，收复月线；纳斯达克收涨1%，站上十日线。费城半导体小涨0.07%，挑战月线。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高52点，涨幅0.7%。焦点个股方面，亚马逊疯涨15.3%，创2012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云端运算业务强劲成长的带动下，亚马逊上季营收优于市场预期，强化投资人对 AI 支出转化为实际营收的信心。台股七月经历震撼教育，加权指数重挫连连后，31日标出历史单日最大涨点。不过随后台指期夜盘又拉回修正超过1000点，投资人就像搭上云霄飞车。法人分析，夜盘拉回主因是短线强弹后整理。展望八月，虽然可能延续震荡格局，但在五大利多支撑下，研判卖压将显著舒缓。大盘具备反弹条件，五大利多包括台积电涨停，大盘多头趋势获得确认；二、筹码清洗干净；三、市场焦点回归基本面；四、轧空行情可期；五、美股与总经杂音落幕，整体行情有望呈现回升格局。村田制作所上季度交出亮丽财报，同时开全球被动元件厂调高财测第一枪，包括营收、营业利益、税前净利、合并纯益等主要财务指标同步上修。其中合并税后纯益从2931日元调升到3381日元，相当于调升获利展望达到15.4%。村田表示，基于 AI 伺服器及资料中心需求优于预期，带动高阶产品用量，车用则保持稳健，日元贬值也是有利因素之一。不过村田也提醒，虽然短期订单热络，但未来还是要留意大型资料中心客户的竞争与负债压力。台积电先进制程在传喜讯，供应链消息指出，在辉达、超微、博通等大客户积极追单下，原本预期台积电3奈米今年底月投片量达18万片的目标，渴望提前于第四季初达阵。最新2奈米接单同步发烫，渴望如期在今年底朝月投片量10万片靠拢。台积电并未对外公布个别制程投片量或产能。对相关消息，台积电为评论。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3: 保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新加富闺蜜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

0: 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2: 生活打勾，
3: 健康打勾，
2: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3: 音乐打勾，
4: 歌嘴也打勾，
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个是当年呢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个歌曲啊，就是来自于 Clean Bandit 的洁净的海盗，和这个英国女歌手呢，她找来了英国女歌手 Jess Glynn 呢来合作，歌曲叫做 Red Bee 啊，可以说是在那时候一推出呢，在像歌坛呢就是非常的洗脑，也是相当的受到欢迎。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POPO 笔记哦。然后日本的心理测验，测一只冰淇淋，测出选一只冰淇淋，测出你的真实个性，凭直觉来选出你最想要吃到的口味哦。1、2、3、4、5、6，好，请大家选一下哦。好，那礼拜一呢，就是 Happy Monday 哦，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周休假期有做了些什么呢？或者是最近有没有什么一句话啊，或者是这个暖心的话语给你了力量哦，或者是你的心情也是可以分享一下。另外呢，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些小事让你的心情稍微好一点点哦，都可以来分享。再来就是呢，诶，你有没有做什么好吃的料理呢？周一小厨神也可以来分享你的作品啦。好的，那就可以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就是狂吠两声就不断的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费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哦。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CN Blue 的歌曲，歌名叫做 Lady。

0: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六种兵呢，大家选好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个性哦。好，如果说是选择一号的话呢，你算是一个自律者哦。选一的朋友呢，虽然容易被小事激怒，但是你是一个严格遵守规则，就算碰到违规事物，也会立即修正的人，因此很容易呢被选中来担任领导者的一个角色哦，算是非常有责任感的类型。比起其他人呢，你比较不爱追逐潮流，总是坚持在自己的道路上来走来做事情，你是很自律的人。好，再来是选择二号兵的话呢，你是慵懒者，你是会对喜欢的人使坏的类型哦，有点腹黑的体质哦，但是你的脑筋动得很快，能够很灵活的解决遇到的困难，全身呢散发着有点慵懒的气质哦。当有人呢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除非必要哦，就算做得到也不太愿意去帮啦哈，因为你就是很懒得去管别人的事情哦，能够不要沾惹到是最好的。虽然你本身是有点慵懒懒惰的感觉哦，但是呢你对自己的穿着还蛮讲究的，有时候呢只是下楼拿个东西，说外出拿个外送，你也会呢稍微打扮一下哦。好，选择三号的人呢，你算是交际者。选到三号兵品的朋友呢，通常是交友广泛哦，个性外向，喜欢和各式的人来进行交流，认识一下。即使呢遇到跟自己不是很合的人哦，也可以为了利益来跟他联手哦，是会为了胜利不遗余力的人。但事实上呢，你私底下也有不想被揭开的黑历史。看似呢很外放的个性哦，但是穿着上呢，却相对来讲哦比较拘谨一点点。如果说你蛮常穿那种什么西装或制服啊，或者是按照标准的格式来搭配穿着的话呢，其实哦，大家也会觉得你的个性呢，在穿着上有点反差，蛮可爱的哦。好，再来呢是选择四号兵品的人，你算是沉稳的人，沉稳者。选到这个选项的朋友呢，很适合就去观察周围的情势，不太会沉迷在眼前利益的类型哦，而且非常喜欢一个人独立作业。比起当起这个领导者呢，你觉得位居第二名哦，老二则学就对了哦，更为让你舒服的感觉。除非遇到很信任的人，不然呢你不会泄露你的秘密，是非常谨慎的人哦。好，再来是选择五号兵品的人哦，你是一个审美者，你拥有呢非常棒的审美能力哦，平常也很关注保养还有美食，而且呢像是那种什么社群啊，有那种高人气的店铺啊，最近在流行什么啊，你都会想要去尝试看看。当然呢在异性的选择上，绝对呢是视觉系的动物哦，看到帅哥美女哦就会陷入爱河。相对的呢，你对自己的外貌也是非常严格的，希望呢自己能够维持在最完美的状态。好，如果说是选择六号的话呢，你是宅宅，你是宅家者哦，名副其实的宅男宅女。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哦，不然假日呢不太会出门，而且呢日常穿搭也是走那种舒服的路线，可能比较宽松的 T 恤啊，棉质的 T 恤等等哦，而且非常喜欢吃甜食，享受下午茶的时光。平常感觉好像呢蛮温和的哦，但是呢有时候你也会在那种社群媒体上表达你真实的感受，看似很无害，但事实上呢你是那种如果争吵的话呢绝对不会输的类型哦。好了，以上就是透过你选的兵品来看一下你的个性，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我说小李子啊，这批新进的肺资质如何呢？
2: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肺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一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1: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2: 这来人呐、啊，把一号肺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3: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4: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5: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纾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6: 哦，好热哦，没。 心情工作了。
7: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8: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
6: 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7: 对啊对啊，
5: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9: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好，这位呢也是音乐创作人哦，光泽的歌曲也是他的名曲哦，《空心》。那是毕业于美国的音乐学院呢、哦。那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推出了光泽的首张同名创作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就是这首《空心》。当时呢，唱片公司为了要凸显他的一个声线呢、哦，还有他音乐才华，也是安排了所谓的零镜头的行销，也就是呢完全都不露面哦，让 MV 是由这个演员来诠释。然后也因为呢当时 MV 的尺度呢有点惊悚的感觉哦，当时也有在这个部分的电视台遭到禁播。总而言之呢，那时候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操作手法哦，引起了蛮高的一个讨论。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在网络上呢，像是短影音平台，还蛮多人挑战这首《空心》的。好，刚听到就是光泽的《空心》。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来自于这个 Justin Bieber 在去年度呢他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Swag 的一个续篇的专辑里面的轻快的一首情歌，叫做 Eye Candy， 然后也是在讲说呢，对方真的很赏心悦目哦，自己呢也已经深深的被他给吸引，非常的着迷的感觉。我们来送上这首 Eye Candy。

好，听到是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Eye Candy。 9:30，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今年度呢歌坛当中的重量级的梦幻联手哦，就是来自于金曲歌王萧敬腾呢，他亲自来谱曲并且担任呢歌曲的制作人，所以呢当时呢他第一直觉这首歌哦就要邀请了这个金曲歌后阿令来共同来对唱，所以两个人呢也因为这首歌呢也拍了微电影哦。我们来听他们所新合作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好，听到的是这个英国女歌手 Rita Ora 的歌曲 Poison。 那他在讲的也是，就是说对方就在一起呢，其实有些人你也知道了，他就是很有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你知道你喜欢他或者是你跟他在一起呢，就会心伤心痛哦，就是有那种毁灭性，然后有毒的感觉，但是呢通常就是遇到这种人呢，你更是很难脱身的感觉啊。好，时间是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 中部9.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 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双北呢等10个县市呢，今天也要房摄氏36度的高温，而气象专家呢吴德荣表示，大型中台、白海豚未来5天呢会朝琉球来移动，后期的路径呢不确定性也加大了，侵袭北部海面的几率大约有40%。预估呢7号开始呢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到台湾。那今天呢就是因为高温天气炎热，台北市还有新北市、桃园市是橙色 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也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今明两天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大气稳定哦，也是盛夏的这个天气形态，所以各地都是非常的炎热，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多喝水咯。好的，我们今天呢是 Happy Monday 哦，就是来分享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或是你想要分享暖心的话语，或者是你想要分享 让你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你想要分享你很会做菜，都是可以的。那 Fiona 呢，那边有一家餐厅去吃东西哦，然后呢回程的时候也挺好笑的，就因为就是沿途就觉得开的挺顺的，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好，越灵活了，然后呢我就这个转到那个华美街，华美西街那边吧，我有点忘记那个街名了，但是呢我就想说我待会呢要左转啊，所以呢我就跑到就是两线道，我就跑到最左边那一道，准备要来待会要左转啊，然后我移过去的时候呢，路边还有一台暂停的工程师，然后工程车他还看了我一眼，想说，哎，你怎么开过来这边？ 我心里想说，应该是我的车蛮帅的，结果呢，我就停好好的时候，忽然呢，就是横向那边就有车，他就要右转进来我们这边哦。他看到我的时候，那台车也愣了一下，想说，嗯。 你哪来抵接啊？安内，原来是我停到逆向车道了啦！我真的是，我那个塔卡派奇哈，然后好在呢，旁边有那个机车停等区都没有车，哎呀，好哩嘎仔，好哩嘎仔，我赶快把这个车移到那个机车停等车那边哦，我自己都笑出来了。我想说，但是自己还以为自己技术很帅哦，没有，结果给人家逆向去了。好在真的当时真的是旁边都没什么车哦，否则我真的车也移不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好了啊。好的，然后呢礼拜日有跑去那个汉神洲际哦，但是我发现虽然它的停车场都还空空的，但是那个里面吃饭的人真的是超级多，是餐厅太少了还是怎么样，每一间餐厅都在排队，我大概1点多进去的吧，然后后来我就受不了了，我就想说都要等好久哦，我就又离开那个，我也没怎么逛，我就离开跑去那个水南爱买那边去吃饭了。 毕竟那边还有地方可以吃饭，然后去汉神那边根本就是排不到，太多人了啦，所以我觉得假日还是尽量去人少一点的地方会比较开心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蔡琳呢，她说， 假期没有加班，也没有安排到处走走，都在家休息，追剧、天气热，工作忙碌哦。假期都要好好的休息，没错没错。其实我也是觉得能够在家里面懒着也是挺好的，但是我这个人可能又是有点，就想要在家也挺无聊的，那边滑手机滑老半天，追剧也不知道追什么哦。后来还是会决定出去晃一晃。怡杰呢，他说上个礼拜六儿子生日，带他出国庆祝7岁生日，哇，小朋友这么幸福哦。来到前几天 地震很严重的九州熊本，所以我们有一个行程熊本城取消了，一到熊本市没有看到很严重的灾情，可能是我们去到的地方是比较热闹的地方，也是观光景点的人潮真的少很多。第二天呢到福冈
天神的人潮差好多、哦、一堆人在这边也祝福儿子生日快乐哦，所以你们也是应该就是一开始就安排好了对不对哈、哦、就是可能安排好也没办法说做行程的更改还是怎么样啊、哦、能够还跑到那个地震那边去也是挺大胆的啊、哦、我还有看到有 YouTuber 他们当时哦也是地震当下呢就是班机被取消然后他要处理那个要找地方住又找不太到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间什么汽车旅馆的我看到他们在当下发生这样的状况也是觉得哇也好在他们人是平安的不过遇到这种天灾呢真的是挺麻烦的应杰说呢礼拜六跟家人朋友去苗栗南庄老街下午去白沙屯妈祖跟山边妈祖拜拜晚上去大园吃平安餐哦好也不错哦感杰说呢今天天气炎热高温哦祝大家工作愉快然后来听歌帮盖大楼也分享昨天自己做的炒饭有虾仁有肉丝玉米蛋加炒饭哦看起来也是很不错哦很不错哦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哦继续来送上的是那个 Energy 的阿迪哦，他以萧景宏这个名字呢推出个人的专辑，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适当》。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其实在这个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哦，有一个真的蛮令人家很害怕的，应该就是习惯。因为习惯呢，它是一种好像呢你没有觉得的那种当下呢，哎，你慢慢的呢就被影响到了哦。然后习惯有对方在旁边，或者呢当爱也已经变成了习惯，再也没有那种这个激情或是真正那种爱意产生的感觉的时候呢，那也是一种另类的悲伤的感觉哦。听到的是孙耀威的习惯，当年呢这首歌是由黄国伦来作曲制作的，然后孙耀威听到了这个 demo 呢，也是向唱片公司来争取哦，变成第一主打歌曲。好，继续呢要来送上这位资深的女歌手，她叫做何芳，不晓得朋友们还记得她吗？在90年代呢相当的活跃在歌坛当中哦，也发行过多张的个人概念专辑，后来呢则是转做广播主持哦。她也曾经因为情变呢就是陷入重度的忧郁症，花了很多的时间才走出来。我们来回味他在90年代1991年的经典作品，叫做停看听，也是用那个交通号志、哦、来唱出呢人在这个爱情的十字路口不知道怎么抉择的那种感觉。我们来听这首停看听。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中央公司。
4: 这个世家也太大块了吧，在哪里买得到？
5: 想知道吗？8月8号在父亲节的当天上午9点半，就在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现场有香甜好吃的归仁优质世家，还有精彩的舞台表演、特色市集、铁马小旅行，让全家人一起。

0: 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1: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0: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2: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5: 好的，时间是10:06，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 是的，是的，已经来到了8月份了。八月份有什么样的新制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劳动部呢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8月起呢正式上路，推出了5大重要的变革，强化劳工退休保障，新增了30天反悔期，还有自提权益更加完。完整退休金的债权保障进一步强化，扩大遗属秦岭的权益，还有相关行政程序同步简化等等哦。另外呢，陶机科技执法上路哦，航空警察局表示哦，第1、第2航向呢指定会面点将会启用科技执法系统，车辆如果在管制区域静止超过3分钟，系统将会拍照录影搜证，经过原警的审核之后呢，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到1200元。陶机的接机敬礼牌还有这个行李来站位哦，那接机大厅呢常会有旅行社啊，接机人员以立牌或者是这个行李箱等等物品来站位。桃园机场呢表示哦，8月份开始呢，如果说违规占用公共空间，经过劝导没有改善的话，将依民航法开罚5000元到25000元哦。还有新清安 3.0 上路，清安 3.0 和清安 2.0 呢相较来讲呢新增了5个条件，包括了借款人必须未满50岁，而且呢申贷年龄加计核贷年龄不得超过80岁，个人年所得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加码婚育家庭贷款的额度，利息补贴采3+3的方式，新旧贷款户呢均享有3年1.775%的利息的补贴哦，后续3年呢逐年减码到原贷款的利率。另外呢，学贷的利率加码补贴哦，已经有将近52%的学生获得学杂费减免，115学年度起呢，将进一步呢调降学贷的利息，延长还款的宽限期，还有毕业呢开始要还款学生哦。好，另外呢，在健康这个方面哦，因应新冠疫情持续的流行，疾管署呢也宣布，原本扩大全民公费接种呢措施将会再延长到9月28号。另外呢，0.05%阿托品眼药水呢纳健保，有36万名的额少可以受惠。精神疾病强制住院的制度也大修改哦，改由法院来裁定。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升级，一剂就可以完成保护等等。在交通方面呢，因应暑假的旅运需求哦，台铁宣布8月份每逢周 5、周 6、周 日等尖峰的时段，西部干线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全面改采对号座的一个制度，还有台铁推出了大学生的优惠哦，对号列车最低5折起。另外呢，计程车靠行收费纳管，违规最重可以废照哦。还有这个建筑光电的新制也上路哦，1000平以上的建筑必须要设有太阳能。为了要推动呢净零碳排放哦，还有这个再生能源的政策，内政部还有经济部共同订了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的标准，8月1号起呢就正式来施行哦。那相关的一些新制呢，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啊。 好的，那我们继续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哦。礼拜一就是 Happy Monday， 然后可以分享的周休假期，或者是呢其他的相关的小事情都可以分享哦。John Book 呢，他说我礼拜六是骑车环半岛去宜兰吃炸酱面，这个味道真的只有宜兰才吃得到哦。哇哦哇哦，好热血好热血哦。但是呢这个天气真的很热，对吧？

棒。但我觉得骑车呢，那个环游这个环半岛啊，或者是去山上啊，其实都是很畅快的啦哦。翔飞哥呢，他说星期六呢例行庙里帮忙，星期日呢早上美式卖场采买，下午坐火车随便乱跑哦，这也很赞啊。先去园林吃美食，后来又去社头走走，度过愉快的周休假期哦。美拜美拜美拜，我觉得坐火车那种行程我也挺爱的，就是可是我喜欢的是就是坐火车那一段，如果说下车了以后开始要走路，我就开始很痛苦我之前也是偷偷跑到那个通宵那边去啊，然后在那边大街上逛哦，好热好热哦，又没有交通工具的时候真的有点痛苦哦。方舟呢，他说今天选是6号的圣代冰淇淋，从北京回台中住没两天呢，又被玲玲拖到了台南哦。岳母这阵子呢腰痛还有腿痛的毛病呢消除了，可以跟着坐车出门吃早餐哦。好，再来呢是这个明轩呢，他说假日没有什么事情，但分享一个弟弟口误，他原本是要说逢甲银贵变成了银甲逢贵我们都愣了几秒，大家全都笑出来了是是是，这个网络上也蛮多，错也蛮多那种讲错的Tina Yen 呢，他说礼拜六一家人去逛台中的三景提早让老公度过父亲节因为呢这个老公要父亲的东西太多了对吧立马就先来过一个父亲节，该不会这个也是老公自己父亲的吧。好，再来是末将呢，他说周末假日呢去中正大学好友分享呢土薄荷叶鸡肉料理，让人家感觉到吃起来很舒服很舒心，是嘉义民雄大林区的优质化的乡村料理，疗愈系的夏天的限定口味整理车辆内部空间之后也送原厂来保养，找到遗忘喵儿小黎的猫咪罐罐这是这个周休假期呢发生的事情。 Richly 呢，他说这个翠的笑话重出江湖了，阿明打手机说房东姐姐你好，房东用手机回应有什么事吗？阿明说我心情不好想要找你聊聊天，房东问你想要聊什么呢？阿明回答说都可以，姐姐你找个话题吧，房东就提议说给你涨点房租好吗？阿明就说没事没事不聊了，好的好的怎么被我讲的有点冷啊这个会找房东来聊天倒也是蛮另类的多半要找房东不是这个家那个房屋出了什么事情，不然就是想要降房租嘛，对吧好，渐渐呢，他说周休假期除了有去吃清爽又好吃的越南料理之外，还有吃了那个无敌好吃的城市广播的樱桃真的是50元硬币大小无误重点是每颗饱满扎实酸甜适中，真的比在菜市场水果行买的好吃100倍，是不是是不是？难怪呢在挑选的这个公主在试吃的阶段的时候嘴巴忙到忘了主持反正吃到好吃的樱桃就是周末的小确幸感，然后也分享了清爽的越南料理、无敌好吃的樱桃和可爱忧郁的哈鲁等等好的好的，非常棒非常棒，你简直就是我们公司内部的行销人员的感觉就是这个怎么帮我们这个讲得非常的好不过事实上也是如此那时候我在介绍的时候呢，就是厂商拿过来给我们看的时候，哇，那个樱桃真的是粒粒饱满，然后我自己又跑去那个超市看的时候，超市你知道就是有的那个表面看起来就已经没有那么新鲜，没有那么有光泽了，然后它底下呢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就是软掉的那种，就是又小颗这样，所以你内行的也非常谢谢有来捧场的一些朋友们感谢感谢，谢谢娟娟帮我们这个大力促销，谢谢你谢谢你。佑胜呢，他说星期日陪我姐过生日，吃了小火锅，一直有种感觉今天早上还是有饱腹感，哇，是哪一家火锅这么厉害，是吃太多还是代谢变差了呢？如果是后者真的要注意了我觉得应该两个都有好了，不过吃火锅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咯，继续呢来送上的是黄飞的歌曲堆堆。

0: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1: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2: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咯。
1: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2: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3: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4: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边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脚趾边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乎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疼，乎你规身躯好理理哦。
5: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

好的，两首歌都是戏剧的这个主题曲哦。一首呢是我的野蛮女友，来自于申胜勋所演唱的 I Believe， 还有呢 B 呢当年出道为这个偶像剧呢钟无艳所唱的一个片尾曲，转身之后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而且这两首歌的这个钢琴伴奏的部分有没有觉得有点相似呢？好，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几则讯息。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日元呢持续的疲软，日本政府呢近期接连出手干预汇市，传出日本的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呢最快3号呢会宣布跟美国联手进场介入的消息，来遏止日元持续的贬值。对此呢，美国总统川普也声称，美国之所以介入是因为呢美日关系很好，而且美国也可以从这项安排当中获得经济利益。中央社的消息，政院人士呢2号指出，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纳入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预算，并且依法在8月底送立法院拍板后会有正式的说明。赖总统呢曾多次宣示，为了展现守护国家还有维护呢印太和平稳定决心，台湾要强化国防力量，让国防预算能够超过 GDP 3%目标，因此呢国防预算规模也受到外界的关注。中央社的报道，中联油案呢延烧，外界质疑呢台糖社事先知情，中联油指本片皮超标而没有通报。台糖2号回应呢，公司在采购大豆粗油原料前送验时发现检验不合格，因此拒收，未将原料带回，也没有制成产品，依法呢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的通报的义务人。而食药署澄清，接获呢中联通报，6月30号、7月1号呢立即会同地方卫生局启动了流向追查、检验还有下架等等，及时对外外说明还有公布处理情形，绝无盖牌。风传媒的报道，民众党2号举行党庆活动，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到场。卢秀燕受访时表示，谢谢民众党的邀请，另外一方面他是台中市长，欢迎民众党的好朋友到台中呢庆祝党庆，祝他们生日快乐，蓝白河坚定前行。而卢秀燕也表示，这几天的致癌油的事情呢有惊人的发展，台糖公司在5月份就发现了致癌物，台糖是国营事业，竟然没有通报，这就是吃案。致癌油呢发生到现在为止，整个中央可以说是盖牌吃案当门神，因此他呼吁呢2026全民投票倒戈，2028全民倒赖。中央社的消息，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呢将在5号登场，连续10天9夜，采取呢本岛实兵不实弹，在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管等既有基础下深化训练，并且呢借镜美军导入反向简报，还有呢计划预演精神，透过呢下级对上级任务意图的双向校准，确保双方沟通在同一个频率，提升去中心化环境下同步作战能力。重点包含首度进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还有首次将 M1A2T 战车纳入汉光实兵防卫作战的计划等等。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北捷中山站昨天晚上发生突发状况，导致车厢内出现了骚动，一名旅客呢疑似讲电话，情绪不稳，对着电话大喊，我现在在捷运上会死很多人哦，吓坏不少乘客，赶紧呢往其他车厢来移动，更被一度认为是攻击事件。捷警队呢指出哦，到场了解状况后也制止他，北捷也拒绝再送该名男子，由警力监控该名男子在民权西路站来出站。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三不五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刷嘴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蹦咪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

0: 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西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1: 哎，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小时候哈，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蹦米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1: 高兴了。
0: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哈，
1: 然后捂着耳朵，
0: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
1: 传统
0: 小点心嘿。
1: 以前哦，是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0: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捧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捧嘛哈。
1: 对。
0: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他现在是用黑米去捧啊。
1: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哦，所以说现在有这些慢性病人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0: 嗯，
1: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0: 哦，嗯，
1: 对不对？那将整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么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0: 嗯，
1: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
0: 嗯，哼哼，
1: 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0: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1: 对，
0: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哦，
1: 真的不同。传统哈，哦，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捧的嘛。
0: 对哦。
1: 啊，咱今卖欧米是咱用欧米。啊，你欧米咱搁在用好的，咱正咱啊流水溪欧米落做。
0: 就是西周的嘛，哦，西周盛产黑米。
1: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0: 哦。
1: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0: 哦，
1: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起来米较不会顶裂吧？
0: 嗯哼。
1: 传统的食米汤哦，咱食米汤那个食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哎，假咱这做都无这个问题，咱那个米心咪出个头啊嘛，得袂盖甜。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讲卖假兄弟，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用麦芽，我你
0: 那
1: 贵
0: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呢。
1: 贵倒的哎，贵倒的米，那帮就是偌济卖嘅，就香偌济。
0: 对对对。
1: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侪人拢知。
0: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
1: 啊。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不讲。
0: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1: 蒸过的，
0: 蒸过，然后让它的米心可以比较透一点，
1: 透一点。
0: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1: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0: 哦，
1: 这一点才是才能，
0: 哦。对对 对， 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1: 非常好啊，又可以抗氧化，嗯，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0: 嗯，
1: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0: 放下去，
1: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0: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1: 说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0: 是
1: 让你吃的有意义。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
1: 原味的，
0: 原味的，原味
1: 加南瓜籽。
0: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1: 对，
0: 哇，
1: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0: 欸欸。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
1: 所以
0: 他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1: 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秘方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0: 嗯，对啊，
1: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秘方，我们不能添加物，不是在搞防腐这色素膨胀，咱就是传统的欧米。你看，主持人刚刚一敲的啊，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
0: 真的很脆耶，
1: 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夹嚼讲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你会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对，我你夹个夹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0: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了，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哦，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

0: 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看起来很好吃。
1: 你看姚家俊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秘方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吸收芳料，所以讲传统秘方因为是纯秘，纯的秘吼，伫空气间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嘞，和咱对嘞讲用这新鲜的包装起来吼，你看你吃起来拢好脆脆的，
0: 很好吃哎，
1: 真的很好吃，
0: 好香哦，
1: 一口接一口，
0: 真的。
1: 但这是全素的，
0: 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吃起安尼跟着吃，那跟我
0: 早等买菜吃。哇，比饼干还好吃呢。
1: 哎呀，早等买菜吃，下午茶买菜吃，不然明天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0: 真的真的，
1: 吃没负担的。
0: 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哦，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口味？
1: 这是哈，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讲究咱的原味的料吼，伊讲我会较咸鲜的无啦，咸一点的，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定加薄盐海苔。
0: 是，海苔也很受欢迎
1: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吼，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人讲咸鲜咸鲜，未介甜，还佫咸鲜咸鲜，你吃的真的更爽嘴。
0: 好，所以我们这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1: 300。
0: 300哈，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1: 物价都很高，讲实在，我们
0: 真材实料。
1: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0: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哈，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嘛。
1: 对，
0: 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1: 对。
0: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1: 已经含运了啦，哈，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优惠为1080。
0: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呀，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1: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访谈这一块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任一直提到说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0: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1: 时候那个不够，
0: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齁，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1: 不知道，所以说齁，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是真材实料。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边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0: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会还会再买，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子啦，
1: 是被秀了哈。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0，我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希望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五包。
2: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0: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2: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好，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四包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0: 是，
2: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0: 1080带回去五包，就是两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两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一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1: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Kitty，你来吃了后一定要分享。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0: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1: 吃到咱的乌米汤，没有咱这听友，和咱大家赚钱赚几冬，和咱欢喜几落工。这是哦，希望咱这听友，记得吃咱的米汤，咱特价哦。
0: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播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 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1: 好，谢谢大家，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0800-600-929，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嘴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西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5: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6: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好，这个是创作歌手呢魏妙如亲自来包办词曲演唱的歌曲，叫做我们没有以后，也是今年度推出的作品哦。那讲的也是那种呢有点深的那种哀伤吧，就算分开了，但对方呢事实上一直都还在自己的心里哦，但是呢却没有再能够联络的一些借口也好，好像连做朋友都是一种奢求的感觉哦。歌名叫做我们没有以后。好，继续呢，这个歌名应该也是很多人在感情上曾经有过的疑问呢，就是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这首歌是维里安呢致敬90年代的复古的曲风，我们来听这首作品。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Hello， 我是施易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主流公司。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马龙嘎点你。

0: 饼干。
1: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我们今天呢 Happy Monday 哦，就是来讲讲你的周休假过怎么样啊，或者是那个怎么讲那么快啊，也不懂要讲不讲的感觉、啊。反正就是呢，你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或是有什么暖心话语，或者是呢什么小确幸啊，或者是周一小出生都可以来分享哦。好，静静妹呢，她说刚刚有听到转身之后觉得很好听。世宗说呢，好久没有听到那个韩剧《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 I Believe 了啊、哦。他说呢，谢谢公主的播歌，好的好的，喜欢就好。陈轩说呢，今天选六宅家者真的是太准了，上周末都是窝在家，只有星期六上午呢要洗衣服呢出门了一趟，顺便吃午餐呢、哦。附上鸭白汤拉面，这间拉面店也是小有名气，稍微排队呢等了10来分钟才知道，但等待是值得的，拉面和叉烧饭都很好吃哦。哇哦，看起来挺赞的哦。乌庸中他说呢，听着收音机里面费欧娜公主的声音有种安心的感觉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像妈咪一样呢，来阿哥亲一个，来来来，哇哦好恐怖、哦、马上吓跑。 Johnny Wu 呢，他说刚刚听到万芳唱歌好像公主在唱歌，你们的音调好像哦，刚刚那位是何芳哦，不好意思，是何芳，不是万芳啦，何芳啦哦。我们音调很像吗？哦，应该是属于高音都蛮清亮那种吧。嘎给够，好不好意思啊？对对对，我也好久没唱歌了。对啊，然后就是把之前的影片都锁起来了啊、哦。有胜呢，他说上个星期一整个礼拜在担任国民法官审判台南一场子弑父的人伦悲剧的案件，都没有办法听到公主的声音哦，一直到礼拜五宣布了判刑审判才结束哦。今天开始又可以回到公主的怀抱，听好听满了。8月份第一个礼拜哦，祝大家都这个顺心愉快。好的好的，欢迎回到阿哥的怀抱，来来，你也亲一下哦，亲起来，嗯呀，哎，所以现在有什么国民法官是不是？是民众可以担任是不是？因为我对这一块呢是不是很了解，但我听你这样讲，我才知道，我才想说是不是有这样子啊、哦。好，王小珍呢，他说今天生日，请假一天在外放风，享受饭店的美味早餐。哇哦，好丰盛好丰盛哦，开心开心。你知道住饭店最开心的就是早上吃那种 buffet 的早餐哦，那种慢慢吃，如果一早又没有要干嘛哦，慢慢吃， 爱吃什么就吃什么，那真的很开心。那王小珍祝你今天生日快乐哦。

好，如果说最近也有朋友生日的话呢，也祝你生日快乐哦。宜萱说呢，礼拜六上班，礼拜日睡到自然醒，跟男友去吃早午餐，帮忙整理他的盆栽跟环境哦。晚上去吃真鲜回转寿司哦，也祝大家呢新周愉快 ，good good。Kelly Lai 呢，他说期待礼拜一听公主的声音，好听的音乐。周休假日没有外出，因为感冒还没好，在家看陆剧哦。好，祝福你早日康复哦。坤茂呢，他说昨天呢去北部爬山，很热很热，但是有漂亮的风景，一切都还是值得了。没错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对对对，也就是有时候你去那个户外啊，要看到美景之前好像有一段过程，就是比如说你要爬山啊，或是像我们如果是骑车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你要经过了一段就是辛苦的过程呢，汗流浃背，但是呢辛苦完之后看到美景那一刻

就是像我们骑车也是啊，骑到某一个那个风景的地方，哇，豁然开朗的感觉，哦，一切都值得了，就反而会觉得很充实的感觉，就是说，哎，我完成了一趟这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旅程呢、啊。好，朱梅呢，他说天气炎热，全部都很想吃呢。星期五下班就买了披萨当晚餐哦。周休假期睡到自然醒，整理家里家庭家市场晃晃，宅家追剧也开始忙碌中原普渡的前置作业。竹芋已经追完了，要来追闪亮的西瓜，好多剧都在排队当中哦。没错没错，真的是太多了啦，太多要看的，根本也看不完哦。真仙令倪正宪他说呢，说到了冰品，前天呢去对面冰店买了今年的第一碗的芒果冰，因为我在 Trace 上看到有日本人来台湾旅游啊，每天都吃4到5碗的芒果冰，我怎么可以输呢？在台湾有芒果冰吃真的很幸福哦。没错没错，哈哈哈，但是真的也不要吃太多啦，因为那个热量真的是挺高的，但是芒果冰在眼前真的很难拒绝。那个像我昨天也是去那个爱买里面买了那个什么芒果雪落、哦、那种小块小块的，然后回家晚上吃饱饭就也来一块，也觉得挺满足的。而且我发现呢、哦、就是有时候你常常去那个什么超商有没有，那你看到的东西大概都是那样，但是偶尔你去那种大卖场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昨天竟然发现还有卖什么鲔鱼的锅贴，鲔鱼的锅贴好特别哦，不过我不太敢尝试就对了。我觉得鲔鱼锅贴是不是很早以前就有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嗯，怎么有这种东西哦。然后还买了一个那个什么咖啡块，它是小块小块的咖啡块，然后有什么各种口味，有什么玫瑰口味啊，有什么可可口味啊，然后买一块他说直接丢到那个冰牛奶里面或者是冰水里面，它慢慢会融掉这样。我也还没尝试，我有买但还没有喝啦哦。好，静静妹呢他说来签到浮出水面留言啊、星期六去那个理发店护剪烫染弄头发，星期日去买打扫用品哦，晚上打扫环境，平安的度过两天，也祝大家有美好的心情。笑容说呢，周末假期不用带孙子哦，周六早上呢居家大扫除，下午跟闺蜜聚餐聊聊天，周日是属于我的幸福小确幸时光，终于睡到自然醒了，很开心。守文说呢，这个聚餐呢庆祝父亲节，去吃千叶火锅，可以吃到哈根达斯的冰淇淋，跟95岁的阿嬷聊天，记忆混乱的阿嬷已经老化很多，但是还是足够足耶。是的是的，明德呢他说星期六下午跟女儿还有侄女去做手工音乐盒，哇哦，手工音乐盒做了快3小时，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啊。诶，有时候去参加这种小课程啊，或去什么那种观光景点，有时候也是有一些手做 DIY 的、哦、也是挺有成就感的。英英呢他说昨天陪婆婆到山上去挖竹笋，我走进去深山帮忙搬竹笋哦，一个人走在深山真的很怕诶，怕遇到蛇。我老公说小时候走这条山路遇到眼镜蛇过哦，吓都吓死我了诶，这真的也是挺害怕挺恐惧的、哦。娟娟呢她说昨天老公载我去虎形山公园，那里环境相当清幽，景观也很好哦，生态丰富。我们刚到下车走时，旁边突然飞出了一只野生老鹰哦，真的很开心能够遇到哎哦，感觉不错哎，下次可以来参考一下哦。熟悉呢贴了一个梗图哦，世上有很多荒谬的事，砍了树做成纸，却在纸上面写着要爱护森林。用辛苦赚来的钱换成烟烧了，换成酒又吐了，还哀怨着说钱真难赚。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却在 KTV 高唱爸爸请求刷啦。有些女人每天和男人搞暧昧，却说世界上都没有好男人哦，红尘俗世挥不尽，观世不孝是其人哦。好的好的，这个有点像是那个什么，上次有人说什么黄灯本来是要让你减速用的，但是大家都加速通过，有没有？易君呢他说周一暖心话语是早上醒来送给你一个真心的祝福，愿我的祝福给你好运
无数，工作轻松又舒服，每天都开开心心。陆剧古装百花杀已经追完了，再追另外一出哈。好的好的。元成说呢，昨天去南投旅游，竹山紫南宫车城车站日月潭吃一串薯泥塔，分享照片哦，赞赞赞呢，这个南投一日游啊。文琪呢，他说周六在家自己 DIY 装置窗帘，洗了自己的机车，还带狗狗去看热闹的神教，周日也帮狗狗洗澡，在侄女回高雄护理实习。说到狗狗，可以请公主做个主题，你家的狗狗猫猫宠物有什么样特殊的爱好吗？哦，这个好像可以哦。我家狗狗最爱看热闹，神教还有阵头，每天只要听到这个庙宇有鞭炮声，就会吵着提醒我妈咪神教阵头来了哈。好的好的。好，再来是那个丽娟呢，她说有事没事都会想要去那个麦当劳买一支冰来吃哦。最近有在电视台发现韩国的一个 Live 的听歌哦，有一位气质很好的、歌声很优的女歌手，因为听不懂韩文，看着歌曲的曲调还有歌手的美好歌声，也是度过了很美好的这个中秋假期。好的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咯。继续呢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那个短影音世界里面呢算是挺红的一首作品哦。来送上的是杨澜一所唱的《天际》。

0: 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5: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6: 爱到食不知归，没有办法转台的频道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好，听到的是徐仁国呢多年前的个人音乐作品，叫做笑了哭了，而他最近的这个讨论度也挺高的，因为他主演的这个韩剧呢明天上班见啊，在里面也展现了很细腻的演技哦。另外还有担任呢母胎单身恋爱大作战二的主持群哦，好像在翠上面呢也看到有人说呢，那么多选手最后还是愿意选徐仁国哦。好，听到的就是徐仁国的笑了哭了，继续来听到的是佳佳的歌曲《为你的寂寞唱歌》。

0: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1:33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呢给你联合轻松报。每天一睁开眼，要通勤，要工作，家庭还有生活的大小事都是接踵而来哦。忙碌好像也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真正让人家觉得没电的，不只是工作量，而是长时间呢维持很紧凑的节奏，加上呢三餐不固定哦，然后营养不均衡，作息不规律，身体的补给呢逐渐是跟不上生活的步调。所以呢，营养师也表示哦，很多人的疲惫呢，很多人觉得说，应该是我没睡好，没睡够，其实呢生活形态还有饮食习惯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呢他也盘点了三种常见的低电量的生活形态，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自己就是你自己哦。低电量的生活形态一呢，就是长时间的投入工作，状态呢却慢慢的下滑。很多上班族、学生需要长时间规划工作的族群来讲呢，每天可能要遇到什么，要安排一些会议啊，要整理资料，要撰写一些计划，要回复一些讯息，往往一忙呢就好几个小时哦。到了下午呢，很多人就觉得精神根本就不如上午了，反应也变慢了，做事效率也下滑了。那赵涵颖呢，营养师就分享自己每天一早呢，当然也是行程满档哦，因此呢他特别重视呢早餐的营养一定要够。他习惯呢就是吃一点茶叶蛋，还有加点水果，综合坚果，再配一瓶豆浆，希望一次能够补足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油脂还有植化素等等的营养，让一天呢可以从营养均衡有好的开始。再来低电量的生活形态二呢，就是生活节奏呢不停的加速，营养的补给却跟不上。像是很多人都是外食族、通勤族、双薪家庭，有时候一早就赶着出门了，工作期间呢会议又是接连不断，三餐的时间也不太固定哦。忙碌之下呢，很多人会以咖啡或含糖饮料还有小点心呢快速的填补空档，却忽略了均衡饮食的重要性。那赵涵颖营养师就表示哦，早餐的这个适度补充碳水化合物还有优质蛋白质，有助于经过一整晚空腹之后，作为开启一天活力的重要营养来源。比起你只补充一些热量，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那种很方便执行的饮食习惯，也就是每种营养素都要均衡来摄取哦，而不是就是可能一个面包啊，或者是个一个奶茶、啊、就这样子度过了早上。还有低电量的生活形态三呢，就是下班之后呢忙碌根本就没有结束啊，虽然那个打钟了哈，要这个刷卡了哈，要那个打卡了，要下班了，结果呢这个回家以后哦，又要去采买那个日常生活用品啊、菜啊等等的，又要照顾小朋友，又要整理家务，又要各种的大小事情哦，真正能够好好停下来休息的时间并不多。就算到了下午或晚上呢，生活还是很快的节奏，更容易忽略哦日常的营养补给。所以营养师就分享呢，除了早餐之外，下午事实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好累哦，又好想睡觉哦，怎么还没有下班呢、哦、整个人都没电了。那像他自己本身会喝点那种无糖豆浆来当下午茶，给自己5到10分钟的时间哦，把这个步调缓下来，转换一下心情，坐着呢好好的来喝一杯这个豆浆。因为呢豆浆富含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哦，所以呢也是很方便取得的营养补给。他说呢，很多人在忙碌的时候又很累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下午同事们在那边点手摇饮啊，或者是呢自己泡咖啡，或者点咖啡，或者再来一块蛋糕哦，希望能够呢吃点甜的，好像心情比较好。但往往呢吃完了这个下午茶以后呢，就越喝越累，所以呢他觉得还是喝点那个豆浆是最好的哦。因为像是无糖豆浆呢，里面哦可以提供呢20几克的碳水化合物，还有呢10多克的植物性的这个蛋白质，所以呢有碳水也有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在下午茶的时候呢喝点豆浆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呢让你恢复这个精神和体力的。那营养师也提醒哦，均衡的饮食、充足的休息，再搭配方便取得的这个饮食安排，可以让自己呢更加从容面对每天的生活的状态还有挑战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3: 我会慢的，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原谅我的慢灵魂，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9，我们在这边呢要有一个国民法官小常识。谢谢呢友盛哦，就是跟我讲解了一下这个国民法官哦。担任国民法官的基本资格是年满23岁，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哦，在地方法院管辖区域连续居住满4个月以上，不需要主动报名哦，是由地方政府和法院呢透过随机抽选产生的。那基本条件就是年满23岁哦，然后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然后刚刚也有讲到要居住4个月以上。然后他说呢，他是从台南市民153万人中随机抽取中的，然后是有给日薪的，待遇相当的好，然后直接呢在法庭呢就直接对被告可以提出问题，跟法官是一样的哦。他还 po 了照片哦，他还send给我这个照片哦，真的穿的是法官的那个袍子哦，那叫什么袍？长袍还是什么袍？上面的照片是哦法袍了。法袍体验一下哦。事实上我们的座位就是上面那一排，然后他说呢上个礼拜有 一起担任那个国民法官的人也一起合照了，因为他说这个也是政府努力推动的政策哦，就是这一两年推动的。然后他说如果对这个案件是不是需要特别的了解呢，他说不用，被抽中的时候呢审判长就会跟你讲案件的内容，到时候一起投票来判刑哦，我们的权利跟法官是一样的票数哦。原来是这样哦，国民法官哎，很特别的经历耶。对，但是不要做成恐龙法官就好了。国民法官哦，就是说每个这个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籍的话就有机会被抽中哦，然后来去担任这个国民法官。好，谢谢友盛呢跟我们的讲解啊，那个国民法官小常识。好，再来是这个麒麟说呢，我也去吃芒果雪花冰，120元还蛮贵的，现在物价真的很不便宜耶，真的很恐怖耶。唐本娟说呢，在法院上班哦，唐本娟也是在法院上班，他说呢附上我最爱的啦啦队的成员圈圈的这个国民法官宣传短片哦，给大家看一下。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明南说呢，今选是二，可能常常吃全家双麒麟的关系，昨天假日带着我们一家人到彰化八卦山景点一日游，彰化车站出来徒步吃午餐，吃了道地又美味的控霸崩，又买了超好喝的木瓜牛奶，中途又去包鸭里面吹冷气，有顺便尿尿吗？接着南天宫看18层地狱，看完之后接着继续爬山去，中途去玩好不滑不好滑的溜滑梯，接着又走到八卦山大佛了，然后到附近景点去吃下午茶，再慢慢走回市区续吃晚餐，体验到汗流浃背的一天。你一定要那个每个字都就是每一行都对齐是不是？我看你有没有藏头诗，好像没有，哈哈，每一行都对齐耶。郑玲呢他说分享星期六下午在 Seven 呢买咖啡，结完账时看到一位7到8岁的小男孩牵着一位婆婆进来哦，这时候小男孩手里拿着类似健达出奇蛋的盒子准备要结账，但老婆婆对小男孩说这个一定很贵，我们只有20元买饮料就好了，身旁另外一位妇人对他们说这个东西要99元，后就转身离开了，而小男孩呢牵着婆婆走向饮料区， Seven 的店员也准备把那盒东西放回架上，同时我立即对店员说这个东西我买了，待会请帮忙给我拿给小男孩，店员先是愣了一下微笑的对我说99元，结完账之后呢刷完载具我就离开了，99元希望能够换到那个小男孩的开心哦，我也更开心。然后他说我不信做善事会有好报，但我相信做坏事一定有恶报哦，那做善事起码可以远离灾劫就是了哦，所以你就是做了一个小贴心的事情。但那最后呢，最后你有看到那个店员拿给小男孩吗？有没有？我很想看看那个小男孩的开心的表情哎，还是说小男孩说我不要，我不要这个，这我不要，别人买给我的，是谁？哪个怪叔叔买给我的啊？没有了，应该不会这样了啊，应该很开心的。
祥瑞呢，他说上周六去参加台南将军渔港的将军吼的活动，两天都很嗨，其中最爱的就是美秀集团了。结束后呢，到超商买材料回家做调酒，非常的开心哦。蛋嫂说呢，统一发票五到六月开奖，找了发票来兑奖，发现中到200块，心情也觉得很好，小确幸。哎，没办没办呢，我也不知道多久 N 久没中到发票了啊、哦，都被你们中去了是不是？哈哈。王源呢，他说周六和老公一起去清水埔送货。女婿加班，所以也把孙女一起带去，想吃个米糕，但每一摊都大排长龙。我想是因为呢观世音菩萨的得道日的关系，大家都来祝寿哦。紫云岩周边根本就挤爆了，后来就吃一个好停车的牛排。没错没错，现在这个你开车出去真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找位置停啊、哦、啊。正好说呢，我周休假期没有练球，还整理了阳台上的花圃，参加了羽球比赛的庆功宴，还要照顾手骨折还有打石膏的妈妈，再撑几个礼拜妈妈就可以拆石膏了。秋阳说呢，分享礼拜六到宜兰一日游的这个照片、哦、我怎么觉得今天一直打结。浩俊说呢，星期六在家整理房间的衣橱，清掉一大袋都用不到的东西杂物，刚好下午呢垃圾车来一并全丢掉，整个相当的舒服。没错没错，这个整理啊还有断舍离真的是超级舒服的。分享假日在家做的早餐呢、哦、是加量的三明治。哇哦哇哦，这是一个人吃掉吗？哈哈，哦，应该是好几个人一起吃哦，还蛮大份的。弯弯说呢，天天听广播听大家留言哦，突然有感觉大家都有自己的兴趣，假日的时候就去做着自己有兴趣的事哦。想象一直听到霞飞哥老是跑公庙，有人喜欢爬山，有人喜欢美食，而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去看棒球了。今年统一的主题真的是做得特别好哦，送的赠品也非常的可爱。有诶有诶，你PO出这个照片好可爱哦。但是看棒球也是很烧钱的烧时间的兴趣，大家一边骂说怎么那么多商品要购买，然后一边又很认命的去排队买限量商品哦，他们就是要赚这一波啊，不然嘞，如果有主题日没有商品还会质疑说为什么没有出商品呢？我觉得我们好像也都疯了。翠上有一段公车上大家一起唱统一应援曲的影片，我觉得特别好笑，连公车司机都疯了，很热闹的公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祝大家有美好的一个礼拜。小帅妹说呢，星期六去寺院练习太鼓，星期天去参加报恩法会，回到家就用买的袖珍菇还有菜瓜炒了一盘菜，起锅再加点冷饭就变成另类的粥了。哇，看起来也是挺丰盛的啊。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啊。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李英宏为一个实境秀环宇龙虎豹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叫做龙虎豹。然后这个实境秀呢是由瓜吉、迪拉还有晨晨哦一起出国来聊工作、聊生活、聊旅程。那我们来听这首龙虎豹李英宏的歌声。

好，听到的是徐良还有杨希呢所合唱的歌曲，叫做《他的猫》。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袁娅维还有呢 Kalani 所合作的歌曲，叫做《Just My Luck》。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我们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新，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骑 U-Bike 游竹南、祖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1: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

0: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1: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3号啊，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点07分之后啊，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来跟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今天会有一位特别来宾啊，陪伴大家吃午餐。那这位特别来宾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彼得私底下的好朋友，就是呢这位亲子音乐界非常厉害的制作人谢欣菊老师。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就会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最近呢要巡回到台中，要巡回到高雄的这一出10周年的剧嘛亲子演唱会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啦。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先来送上的，按照往例也是要先听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8月3号狮子座，同时是这位新加坡歌手蔡淳佳的生日。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蔡淳佳的对不起我爱你，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C 开头的歌手呢，他就是西洋乐坛当中的乡村天后、哦、Carrie Underwood， 他在2020年所发表的冬季之旅专辑当中的歌曲。

首歌非常的特别哦，听起来特别的温馨，因为 Carrie Underwood 呢邀请到他的儿子一起来跟他合作哦，叫做 The Little Drummer Boy。好的， Carrie Underwood 呢从出道至今哦，这个不断的蜕变啊，从2005年美国偶像冠军开始呢，累积了超过7000万张的专辑销售，多首告示牌、乡村榜冠军的单曲以及冠军的专辑，超过150座大奖的实力肯定，成功的奠定他难以撼动的一个乡村天后的地位。时间来到了2020年，他也发表了他的专辑作品哦，取名叫做《冬季之旅》哦，虽然说现在是夏天，但是呢听着听着这种有温馨节庆的作品，不知道体感上面会不会比较凉哦？来欣赏到的是他跟情歌王子 John Legend 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 Hallelujah。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就算全世界背叛你，但是城市广播网永远都在，不曾离开。大家好，我是孔令奇。
8: 好，紧接着在今天西岸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一位英文字母 D 开头的歌手呢，他就是前野人花园合唱团的主唱，欢迎 Darren Hayes。

这是 Darren Hayes 从野人花园合唱团单飞之后在2002年所发表的个人的首张专辑 Spin 当中的主打歌，歌名叫做 Insatiable。 那么 Darren Hayes 在野人花园时期呢，就发行过了两张的专辑作品，产生过包含了 Truly Madly Deeply 还有 I Knew I Love You 这两首呢称霸排行榜的冠军单曲，还有好几首的畅销好歌累计超过了2000万张的一个专辑的销售量。但是呢，野人花园合唱团在2001年呢还是选择了解散。那么 Darren Hayes 呢很快的在2002年就发行了单飞之后的首张专辑作品 Spin， 同样的也是受到乐迷的欢迎那今天呢彼得持续来推荐到的是他在2011年所推出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Secret Code and Battleship， 走的是一张电子摇滚的风格。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Bloodstained Heart。

Jeremy Hayes 在2011年发表了这张专辑作品呢，邀请到了曾经帮玛丽亚凯莉、 Lady Gaga 还有泰勒斯制作过专辑的知名乐人来共同打造专辑。在一发行之后呢，直接是势如破竹啊，攻占上了澳洲地区的流行专辑榜的前十名，也让乐迷呢见识到不一样的 Jeremy Hayes。 那么再来要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畅销单曲，歌名叫做 Talk Talk Talk。

Nation 在刚出道的时候呢，留着一头的长发哦，再加上呢深情的歌声，也让他有着情歌王子的称号。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非常有那种范式情歌的味道啊，叫做 Love Story， 来自于范逸臣的歌曲。你现在收听到的，这是我们陈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 FM97.1。现在持续进行到的呢，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会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再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蛋堡的歌声，如梦似幻。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城市华语风云榜。
1: You miss it. 哦耶，我是毕野克，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周日版的华语榜一共有三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现在就赶快来听听最近统计的，是不是华语

压第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st.
1: 99.7. OK, 第八饼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神山里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

0: 赛。看到
1: 你走过，哇，这位也是好久不见的奶茶刘若英，你岁月单曲你从睡莲走来空降第七名，由收入才走望出笼量身打造，将飞翔跟寻找自我完美融入旋律当中，果然是

狮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了一首甜度破表，浪漫指数拉满的超强主打。

0: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啊，低消显红以备忘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OK 本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热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

掌门人苏慧伦这一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刘德伟影集线上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

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心

Oh yeah, oh yeah！ 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 ，It's Your All Night 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笑正，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中午的12:56了哈，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伍佰老师的《烧火》。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谢欣俊老师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再度来跟大家聊这一出非常精彩的亲子演唱会的戏剧。那待会呢，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要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0: 跟大家见面哦。那这次的剧码呢，延续哦，就是去年的那个再一次唱歌旅行曲那个十周年版。
1: 嗯，
0: 目前台北，今年是台北、台中跟高雄
1: 的家演
0: 场，要来跟大家做见面哦。那我想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回归到我们之前的那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其实欣芝老师从2006年年底1707年初，嗯，做了《春天底都》一张专辑之后呢，
1: 是，哦，
0: 快要20年，
1: 对，已经快要20年。
0: 哦，那中间呢切一半，刚好跨足到剧场，
1: 嗯，是
0: 当初跨到剧场的这个因缘际会是什么？要不要来跟大家聊？
1: 当初是因为我在做专辑的时候呢，嗯，就是想说，一开始我是想要推广。那我们推广的时候，嗯，因为我本身是音乐老师出身的嘛，
0: 没错。
1: 那我所学的就是觉得说，一个音乐一首歌，如果它只是单纯放在后面呢，给大家做好像是这个背景音乐的话，
0: 嗯，
1: 小朋友听久了会无聊，
0: 嗯，
1: 他必须要有一些互动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就想到说，那如果我就是当年也很少人在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举办一些像是现场的，应该是说有一点像是工作坊，或者我那时候叫做代唱活动。
0: 嗯嗯，
1: 那我就会想要邀请家长跟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接着这个活动呢，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然后我会带着孩子们玩一些就是跟音乐教育相关为发想的小游戏，然后让他们来了解说，其实这些歌曲呢，它不是只有就是听，
0: 嗯，
1: 它其实可以用来玩，
0: 是，
1: 然后它可以增加家庭间的互动，
0: 嗯，
1: 所以一开始就是想说，好，那我要举办这些活动，然后让孩子
0: 小小的，
1: 对，小小的，嗯，然后让孩子跟家长，主要是示范给家长看，
0: 嗯，
1: 就是哎，我们今天唱了，然后你今天看有这些音乐，拿回去啊之后，你怎么可以跟你孩子玩音乐游戏这样，
0: 没错，
1: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那时候就办一场办一场，一场办一场，然后常常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一公布消息啊，我们现在又有这个活动了，
0: 嗯嗯，
1: 然后马上就会报名额满这样子，
0: 啊，
1: 然后就后来变成就是这样子，到了我第几张专辑，到《宝贝呢喃歌》第三张
0: 的时候，
1: 专辑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就一天已经可能要唱到5场。
0: 嗯，
1: 也就会报名额满了，然后就说可不可以再加场，然后报名额满又加场这样，嗯，然后那时候一天唱到5场的时候，我以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上场，嗯，然后配上我们另外有一个舞蹈老师，他帮我做编舞的，然后早期的一些歌曲的舞蹈都是我们那位小树老师一起跟我编的，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上台，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这样跑场跑久，想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0: 哦，很累吧？
1: 对，而且有时候就是我还记得说什么支气管也是要照上，啊，
0: 讲话讲太多，
1: 对，
0: 唱歌唱太多，
1: 对，
0: 哦，
1: 然后想说这样子也不是办法。然后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宝贝呢喃歌的时候，我的小花生才1岁多吧，
0: 嗯，
1: 那小孩子越来越大，他也不可能，我那时候是背着他或是推着推车他，然后同事会在外面，
0: 嗯，
1: 一起跑活动，然后想说这么他应该也再大一点，他也坐不住啊。妈妈在上面就是办活动，他也不可能跟我参加那么多场，所以那时候就多方面思考怎么办呢？怎么样去化解现在这个困境？
0: 是，
1: 后来呢，我们的制作人欧华小姐就说：“哎，那不然我们何不找一个很大的场地？
0: 嗯，
1: 比较大的场地，不是很大，比较大的场地，然后把更多人聚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大型的代唱活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就找了一个场地，200-300人的场地，然后可是后来又觉得说，哎，可是我们现在从一个活动是40-50个人参加，变成一个活动200-300个人参加，
0: 对，
1: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太单调吗？
0: 太累了，
1: 哦，
0: 也太单调，
1: 而且太单调，那视觉上面也单调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在那里面又加入什么说故事的元素啦，然后又觉得说，嗯，好像要有一些演员呐，
0: 角色进来
1: 什么的，嗯，然后所以就在那一年2015年那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办了一场叫做唱歌走吧，唱歌旅行去的一个互动音乐会，
0: 是，
1: 对，然后那一年就音乐会开始，
0: 嗯，
1: 然后因为那一年其实我们的想法是音乐会，然后我们加一点故事的元素，
0: 是，
1: 然后一开始经费简陋啊，
0: 嗯，是，
1: 所以我们就是有什么比较，就是我们所有的布景啊、舞台什么，就是
0: 比较阳春一点，
1: 就比较阳春一点，嗯，所以那时候就有收到人家的批评指教，就说，哎，其实你们音乐做很好。那为什么你们的
0: 演出
1: 好像高中的话剧社？ 所以就想说，哦，好，那我们、嗯。

0: 我们就精益求精，
1: 是。
0: 所以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正式跨上剧场。
1: 嗯，对。是，
0: 然后就找了导演啊，
1: 专业的演员，
0: 专业的演员啊，那、舞蹈老师啊，跟唱指导老师啊，
1: 是，
0: 就是一个一个，所有专业的人士都加进来，
1: 拼拼凑凑才组成现在的样子。
0: 然后我们每年就有让自己期望，让自己更好、更好、更好，然后一直走到今天。
1: 嗯，
0: 对，
1: 一开始的二三十个、四五十个、两三百个，
0: 对，
1: 现在呢陆陆续续，以现在今年的规模，大概是1000多人的一个场次。
0: 是的，
1: 那一开始本来就是很阳春嘛，因为想法就是想要把自己的歌，然后中间呢串一点点故事，然后带给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来参与这样子。
0: 是的，
1: 那一开始也是先从自己旁边的朋友着手嘛，
0: 对，
1: 都不是专业演员，彼得自己也有经历过那一段时代，所以呢差一点也被抓上去演哦，但我说我真的不行。那后来呢这陆陆续续
0: 彼得是我们的爱唱歌之友，
1: 对对对 对，我真的是
0: 你们想要看彼得一定要来现场看，他都会在
1: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任务要来呈现、
0: 对、
1: 那因为彼得有经历过早期跟现在、像刚才老师讲的16年的那个
0: 走吧寻找
1: 最棒的自己，小风小舞那一出，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后来青鸟跟小熊，
0: 对，
1: 那又后来瑞比跟安迪，
0: 是，
1: 然后再来前一出米卡，
0: 对、
1: 然后最近这一出刺猬家族，
0: 是的，
1: 哇，这个层层堆叠，现在完全是一个专业剧团的演出了、所以听众朋友呢真的您一定要进剧场来看戏。这次的剧情是在演什么，还是要请老师来跟大家稍微来跟大家聊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
0: 这样的这次的剧情其实它是包围在一个刺猬家庭、那这个刺猬家庭它其实有我们当初在故事发想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的制作人欧花小姐呢，她就跟我说、她就跟我们分享一个她儿子在学校带回来的，应该是国语课本吧，还是什么绘本、反正就是讲到刺猬怎么抱抱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讨论刺猬到底要怎么抱抱，然后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说其实这个刺猬跟我们人好像、其实这个刺猬跟我们平常在家庭关系也好像、尤其是不管是夫妻之间也好，就是亲子关系也好，有时候我们无形中就是不知不觉，我们身上的刺就会竖起来。
1: 真的？
0: 那这些刺到底是要怎样？是要拔掉它吗？
1: 嗯哼，不行啊。
0: 还是要我们要是要想办法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大家把刺竖出来竖起来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就想到用一个刺猬家族来呈现这一次的故事。然后呢大家其实可以进剧场来看，因为我们其实后来解决这些身上怎么样如何放掉这身上这些刺，我们是把它用爱去把它包起来，怎么包、
1: 是，
0: 对，叫邀请大家来身上来我们的现场看。
1: 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因为陆陆续续心智老师几乎每一年都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他们当年剧码的一个分享哦。
0: 对，
1: 所以真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有去看过了、
0: 对，
1: 一路这样子走过来，这已经是不知道是几点零了、那整出剧呢，这个不断的进化到现在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其实每年的音乐剧老师都会先公布自己的歌单，
0: 对，
1: 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棒、因为可以让家中的小朋友呢我们就先听，
0: 对，
1: 听着听着听着之后呢，你到现场这些歌你都听过、你熟悉了，只要一放你就有办法跟着一起手舞足蹈，跟着那个台上的一些演员老师们，这样子的想法非常的棒、
0: 对，因为其实应该是这样说，我们虽然是把它叫做剧、那剧的原因是因为小朋友都喜欢看故事听故事、可是我自己个人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以演唱会为主的概念，就是我会希望孩子们进到我们这个表演厅剧场里面的、他是在唱歌的，
1: 是，
0: 我觉得就是跟家长坐在一旁互动啊，跟台上演员的互动，这个是我希望我的剧会呈现的地方，就是互动性跟歌唱，我觉得这是我们爱唱歌亲子演唱会就是跟
1: 其他
0: 剧团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希望孩子在现场是大声跟我们一起唱歌的。那你想说大人去那个我们的听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是所有的歌曲耳熟能详啊，
1: 然后在那个、这个、
0: 对剧单里面、我们大家都一起随着台上的歌者一起来唱歌嘛。那我希望现场小朋友也是这样子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大声歌唱，
1: 是，
0: 所以才会说那如果家长可以事先就是预习让孩子们把歌听熟，那其实这些歌都有在我们的各大串流音乐平台上面都可以听得到， 对，然后有很多家长很有趣的，他们说，哎，孩子看完戏回来之后一个月每天都在唱歌，
1: 这样很好啊。
0: 对，
1: 对啊，是这样子唱着唱着，对不对？有一些也算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
0: 对，
1: 哦，让这个孩子呢可以延续当天非常热闹、非常开心的一个感觉，
0: 是
1: 是，哦，那所以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呢，17首歌单，
0: 对，
1: 全部都已经有列出来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先去做一下预习。那17首歌单当中呢，有很多过去呢可能心智老师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曲目，有很多的新歌，今天来播放到的是环游世界这个歌啦，好不好？
0: 是去年发行的新曲。
1: 来，这个歌当初是怎么想要写出这样子的一个环游世界的歌曲，请老师帮我们回想一下。
0: 应该是说我们在讲说爱就是唱歌旅行去嘛，然后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妈妈，
1: 对，
0: 就以前是没结婚的时候，我就喜欢到处去走，然后现在呢，生了两个小孩之后呢，就是安排家庭旅行呢，是我每年非常重要的一个
1: 行程
0: 跟家庭活动。应该是说，我觉得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带他们去旅行呢，其实可以开拓他的视野，然后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他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譬如说，你带他们上餐厅去吃饭，他们无形中他们可以学到就是不会去打扰到别人的规矩，或者是说很多，不然像我们常常带孩子也是去爬山啊，或是去各地，每一个地方的山长得都不一样，每一个地方有的植物也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哎，孩子应该要睁大眼睛去看去观察，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环游世界这首歌，它其实是在讲很多地方的地标，那当然我们的孩子年纪都还比较小，那如果我们可以借由这首歌曲来带他们认识世界，它不是非常深爱的东西，不是非常深奥的东西，但是像美国自由女神像，我自己也都还没有去看过。
1: 纽约
0: 有什么东西，然后呢法国有巴黎铁塔，
1: 没错，
0: 或什么就是哪里可以看到猫熊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我们如果借由歌曲告诉孩子，那也许有一天他去旅行的时候，他可以记得，哎，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有让我听过这首歌，原来这个东西就是在这里，他就会有一个连结，对，
1: 潜移默化的一个效果。
0: 是，
1: 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就叫做《环游世界》。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节目现场呢，再度欢迎谢馨芷老师。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馨芷。
0: 是再一次唱歌旅行去、哦、这个我们十周年的亲子演唱会，台北、台中、高雄要来做接下来的最后加场的演出。
1: 对，就是台中跟高雄、
0: 接下来就台中、哦、这个是9月19跟9月20在台中的中山堂，高雄是在11月21跟22在高雄卫武营。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今天的专访呢有兴趣、哦、这个加紧机会上年代售票、哦、做最后的机会啦、哦、好，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呢叫做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其实彼得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呢，我最喜欢去挖掘一些音乐人在创作经典歌曲的故事、哦、因为过去呢有好多的知名的歌手，林隆璇老师啊，陈升升哥啊，来到节目当中，哎，你当初怎么会写出这么样厉害的歌？按照过去的经验，厉害的歌出现的过程都不久，很快他们就写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红，然后就收到很多的版税这样子。然后过去我讲的其他的歌手啊，那数星星这首歌呢，算是馨芷老师在自己的亲子音乐会当中呢必定会出现的神曲之一。这个歌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个是面包小面包老师，
1: 对，
0: 原本当初的样子是一首情歌，
1: 对、
0: 哦、那后来呢馨芷老师也还给这首歌原来的样子，
1: 是
0: 做了一个情歌版。
1: 对，
0: 我今天想要聊的不是数星星，是幸福的孩子爱唱歌这个歌曲。这个歌呢也可以算是每一出剧当中必定会出现的曲目之一，对吗？
1: 对，
0: 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哦，这个一定超过是10年以上了。
1: 这首歌呢它除了是我们固定曲目之一，它其实是我整个就是创作的核心。
0: 哦，
1: 然后他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非常有趣。他是有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旋律他就一直跑进来。
0: 真的
1: 真的，
0: 他
1: 就是在那个旋律，就是我做梦的时候梦到。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梦，它就是一直在我脑海中绕绕绕，一直绕一直绕，然后绕到我起床第一件事情我就起来把它写下来，
0: 记录下来。
1: 对，我就把它写下来，而且它是非常完整的，它不是那种就是好像有时候
0: 只有一段旋律，
1: 对，我们有时候会只有一段旋律，
0: 或是一段副歌，
1: 对，类似，不是，它是从头到尾非常完整的。我其实做梦醒来把它写下来，大概花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把那个谱记下来。
0: 又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又是一个例子，对不对？时间很短，它就突然就出现了。
1: 对，然后、可是它其实在我脑海中就是绕整晚，就 even 就是我之后梦醒了，然后我还是有那种挣扎，
0: 挥之不去的旋律。
1: 对，它挥之不去，而且它是让我挣扎，想说刚刚那是梦吗？我现在要起来把它写，就是我要起来把它写下来嘛。然后我就想了一阵子，我真的它是已经等于说是在梦里面，要整个脑海中都是背起来的，
0: 而且是很完整的，
1: 很完整。然后起来我就把它写下来，而写下来之后，我就拿那个旋律去给黄静雅老师看
0: 啊，
1: 因为我们通常呢，我通常创作有时候会是歌词先，有时候是旋律先。
0: 曲子先，
1: 对，那大部分的时候都会歌词先，是因为我每次在发想主题的时候，我都已经有一个，我这一张的专辑我想要做的是类似我想要告诉孩子们这些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是歌词先，然后因为中文歌词在配上歌曲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就是去注意这些阴阳顿挫嘛，所以我很多时候是歌词先，然后我写曲。但这首就是非常非常罕见，是我曲整个都很完整的写好，然后我拿给静雅老师，黄静雅老师，我说那个静雅姐，这首歌我想要一首很快乐的歌。对，
0: 请他帮你写歌词。
1: 你帮我写歌词，我就是想要一首很让孩子可以很快乐唱的歌的歌，这样。
0: 好神奇哦。
1: 对，然后他就谱出一个，你看他的歌词也不是说超难，但是他里面就是啊，幸福的孩子爱唱歌，爱唱歌的孩子幸福快乐，他就是真的非常
0: 贴切，就是这么简单。
1: 对，
0: 对，所以这首歌等于是老天爷送你的，
1: 我觉得是
0: 某些程度来讲，
1: 对，
0: 是，然后也再度印证了这些神曲呢，其实创作的过程都非常的，我不要讲快哦，
1: 对，
0: 讲快好像很廉价，就是突然他就出现了，但你没有想到说这首歌会多红。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当音乐人，当音乐老师，你没有办法去预设说这首歌能够走得多远。
1: 对，
0: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把它推出了。
1: 对，
0: 走得远不远，就看这首歌大家喜不喜欢。
1: 对，而且这首歌当初在要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迟疑，因为 以我、
0: 这么好听的歌还迟疑、
1: 应该是说以我之前教学经验 来看，它不是一首很容易唱的歌
0: 啊，
1: 因为它是这样子，幸福的孩子、唱着幸福的 歌、啦啦啦、然后它可是它是从一开始它的音域是非常宽的，然后再来它的音程其实是有跳跃，然后那时候
0: 比较不好唱，对，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可是这样幼儿有办法学？对，我一直在想
0: 说，对小朋友来讲会太难，
1: 对小朋友会不会太难？对，可是后来就想说，这一定是天意，这一定是天意，他就一直在我
0: 一
1: 对一定要。之后就把它做出来，
0: 是结果做出来呢，就变成谢欣慈老师的代表歌曲之一。哦，我们刚讲到的，从第一出剧到第二出、第三出、第四出，每一出剧里面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幸福的孩子会唱歌》，
1: 对，
0: 还有《数星星》
1: 是。
0: 好、那。幸福的孩子爱唱歌这个歌
1: 是有两个版本，
0: 去年有一个欢庆版，
1: 对
0: 哦，对，怎么会想要再做一个更快乐的版本？
1: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也这样子，你看这样写歌其实也过了十几年，你刚刚说快20年
0: 对
1: 吧？
0: 对啊，
1: 那这20年来其实每一个时代的孩子他们喜欢的音乐曲风是不一样的，虽然音乐它经典就是经典，好听就是好听，可是有每一个还是有每一个时代的流行，
0: 是。
1: 那我们就在想说，十几年前他是这样子的曲风，那十几年后我们可不可以用现代的孩子，也喜欢的曲风再来做一个版本，所以就
0: 加入一点更流行的元素，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带舞曲风格的欢庆版。
0: 是，那刚聊到的这些歌曲呢，在 KKBOX 这个音乐平台上面呢都可以点听得到，
1: 对 Spotify、Apple Music
0: 没错
1: 全部都有，
0: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幸福的孩子爱唱歌的欢庆版。那么在这次的亲子演唱会当中呢，这首歌也有出现，大家呢真的可以期待一下。那我想呢，去做亲子演唱会这件事情呢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个十年来呢一路走下来，如果讲到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可能讲着讲着都会蛮心酸的。
1: 真的，
0: 我们就讲最近这一次好了，台北场刚好遇到了台风
1: 对
0: 不对？今年进暑假之后呢，台湾第一个陆上台风警报7月10号当天就影响到你们的演出了，
1: 对。然后其实每年我们每年其实都有一些每年每两年
0: 都会来一下来一下，
1: 对，来一下来一下，而且每一次台风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因为其实台风它其实就是预报，可能前一个礼拜你可能就会知道说，
0: 没有，大家都想得很容易哦，那你就在延后就好了，
1: 对，可是延后呢你不一定有场地，因为整家场地的档期如果是满的
0: 非常的满的，
1: 你没有办法找到延后，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那一天是台风，台风假，那当然就演出我们就
0: 没
1: 有票房，
0: 没有办法
1: 演啊，对，我们就没有票房用收入，这是很实际的嘛，然后更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让我们会非常害怕的，就是他的台风假是在演出前的两三天，然后演出当天是可以演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装台，我们没办法进爽装台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很紧
0: 张，考量的点很多，
1: 对，然后我觉得台风真的是没办法的头痛，就是你无可避免，但是又无可奈何，所以
0: 没有办法去做预期，
1: 每年都只能祈祷说拜托拜托绕过来绕过去绕过去，
0: 对，这个真的要稍微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一个舞台剧它的一个完整的演出，你比如说礼拜六演出，礼拜五人家做彩排，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彩排可能所有的东西灯光啊
1: 都要 set 好，所以我们其实
0: 星期三礼拜四就进去了，
1: 对，我们星期三星期四就要进剧场，
0: 哇，结果全部都架好了之后，礼拜六你不能演，
1: 对，
0: 对不对？礼拜六不能演你就没有票房的收入，人家讲说很简单啊，延期不是延期，你要看场地有没有空，
1: 也对，也有就是我们在装台的时候其实那个场租费就已经就是
0: 算下去了，
1: 对，所以常常就会说为什么一个台风停演这件事情对剧团来讲
0: 演出非严重非常影响非常的大，
1: 影响非常大，
0: 好，随便讲好了，我让你延在八月底，你演员可以吗？你的其他的舞台老师可以吗？
1: 对，
0: 这个整个剧团三四十个人，
1: 对，要大家时间都能配合，
0: 大家时间都有配合，所以很难再延一个时间，所以通常会遇到的就是取消，那你取消了就是没有当天的演出的经费，
1: 然后还有后续啊，就是大家的
0: 退票
1: 问题啊，对，
0: 所以会演出蛮多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很多的剧团他们经营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您真的有要支持我们的亲子演唱会，最实质上面的 支持，我们就是直接进剧场去欣赏这一场非常棒的演出。
1: 对，
0: 彼得常常在节目当中讲哦，这个新子老师的爱唱歌剧团哦，两个享受，平常看一般的亲子舞台剧哦，大概就是看剧，
1: 嗯，
0: 对不对？要看剧，可能中间会搭配一些歌，但可能歌曲熟悉度不是这么样的高，结束之后可能看完就忘记了。但是呢，你如果是看爱唱歌剧场新子老师的剧团呢，你第一看剧一定有嘛，非常欢乐的氛围，歌舞表演全部都有，
1: 嗯，
0: 然后现场还有演唱会的氛围，
1: 是
0: 想去看五月天、看周杰伦、看张惠妹，其实感觉差不多。好，我们给你的回馈，给你的那种非常欢乐，然后呢结束之后呢又让你回味再三的感觉是可以延续很久很久的。
1: 对，
0: 而且一张票双重享受，欸，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我们就是还希望带给家庭的呢是你回家之后的后续，
0: 嗯，对，
1: 可能孩子他会唱很久，
0: 嗯，
1: 可能因为就是舞台上的故事，
0: 嗯，
1: 开启你跟孩子们之间的一些对话。
0: 没错，
1: 对，
0: 哦，就是呢，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也许可以跟孩子讲，哎，今天那个角色，
1: 对，
0: 怎么样怎么样啊，哦，好可爱，你好喜欢那个角色。
1: 尤其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是在讲拥抱这一件事情，
0: 嗯，
1: 对，就是从，我们就在讲刺猬不能抱抱，
0: 叫
1: 刺猬怎么可以抱抱，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在讲这个拥抱的重要性，
0: 嗯，
1: 那嗯，像我自己的那个小米莉啊，她每次看完啊，嗯，或是说一直到现在呢，因为上次因为台北台风，我太多事情，我就没有让她进这个演唱会现场去看嘛，嗯，所以她就一直说，妈妈，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进去看，
0: 是，
1: 然后她真的之前她去年看完之后，她回家真的是很确实的落实拥抱这一件事情，
0: 哎，真的哦，这个借由这个机会可以让你的亲子关系更加的密切，
1: 是的，
0: 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额外的效果啦。
1: 对，
0: 好，哦，所以接下来呢，场次的部分呢，哦，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哦。9月19跟9月20号，这个是在台中的中山堂，11月21跟22是在高雄的卫武营，哦，这个最后的两场，就请大家呢这个时间稍微记录一下哈，哦，而且在演后呢还会有见面会，新子老师会留在现场跟现场的一些大小朋友来做近距离的互动，可以签名可以合照都没有问题。有没有一些暖心的粉丝给你一些回馈，让你觉得印象蛮深刻？
1: 有啊，就是有粉丝他们其实就会事后就会留言，然后有粉丝就特别讲说，其实他们有时候就是担心，
0: 嗯哼，
1: 孩子太小坐不住什么的。那可是没想到孩子来到现场，目不转睛看完之后，
0: 嗯，
1: 还跟妈妈说，那我还要再来看，
0: 还要再来看，
1: 我们可不可以下次再来看一次，嗯，类似这样。每次收到这一些留言，我其实都会非常感动，因为感动的是说，很多，而且还有大概来看三四遍的，
0: 哇，好棒哦！
1: 我大概台北场的时候啊，嗯，有一位，因为其实我每有对这些观众不太好意思，是有时候来他们来给我签名，但因为你知道签名他们停留的时间比较
0: 短，很
1: 短
0: 很快，
1: 我可能看过，嗯，然后我可能忘记他们来过了，嗯，或是我可能也不记得就是我有跟他们合照过这样，
0: 嗯嗯，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谢谢你们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就有家长跟我们讲说，老师我们已经来很多次，
0: 嗯，
1: 就同一出戏他们可能
0: 同一个剧嘛，
1: 同一出剧嘛，哦，嗯，他们可能
0: 二刷三刷，
1: 然后或是每个城市就这样子去，然后孩子喜欢，然后家长就是好，反正你喜欢看，我们也喜欢陪你看，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去，嗯，我每次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0: 是等于也是跟着你们的剧团一起去旅行，
1: 是的，
0: 哦，所以当然外县市的一些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场次呢，九月份会在台中，
1: 是
0: 11月份会在高雄，
1: 是
0: 刚好可以安排一个2天1夜的小旅行，
1: 对，
0: 哎，也是很不错哦，
1: 是，
0: 那当然呢，如果可以再加上彼得的折扣码就更棒了哦，Peter168。打九折，
1: 记得
0: 哦，打九折
1: 168，
0: 好不好？这个突然忘记的呢，私讯给我哦，我也非常的热情，提供我自己的折扣码给大家。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新子老师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出这么棒的剧哦。9月份在台中，11月份在高雄卫武营，那相关的活动的讯息。社群的部分呢，也请新子老师来跟大家讲一下，打什么样的关键字？
1: 大家可以就是搜寻那个脸书的细心子成语爱唱歌，
0: 嗯，
1: 或是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0: 嗯，
1: 对，
0: 上面都会找得到最新活动的讯息。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新子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接下来的台中场、高雄场演出非常非常的顺利。谢谢新子老师，
1: 谢谢彼得。
0: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好，在周传雄老师的《忘记》这首歌曲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这首歌来送上的是微笑王子张栋梁的《幸福的理由》。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呢，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斯，让格蕾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斯。
1: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2: 对呀、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袂歹呢。
1: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B 胖 ，no， 来试试看。
2: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1: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2: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1: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稍微有上线哦，今天礼拜一下午，我们来舒服有效率的法庭三个小时，城市舒服嘞，来听一下李佳薇的歌曲。

有人在形容当下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啊啊，每一年的夏天铁定会更热，所以呢今年的夏天一定会就是比明年比起来会更加的凉爽哦。那另外就是呢，如果投资呢也是要把握当下，因为你永远都抓不准了，那种虽然会有大起大落，如果抱长期来看呢，你此时的下单肯定哦，当你呢越爬越高越来越红的时候，往回头看都会觉得是值得划算的。 OK， 夏天越来越热，我也有发现哦，就是我看开冷气的时间也越来越拉长了，现在是盛夏时节，也是台风季哦。那台风的据说生成的速度还越来越快耶，从上个礼拜开始呢一直在关注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我们家有几经波折，一会说海豚一会说白豚，然后呢居然三个字要连起来说是白沙豚，不是，是白海豚。好，它呢现在呢就是持续的一个方向，好像呢这个离台湾的方向呢是越来越逼近，有可能不排除我国最快可能会是在礼拜五左右发布海上警报哦。那么恐怕比较影响礼拜五到礼拜天这一段时间，不排除在礼拜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希望别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想要欢庆一下父亲节，对吧？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1: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再聊一下我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我的微风的第二次各地区定频，北部地区锁定的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夏威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线，2:00到5:003个小时，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哦。前阵子的一个电影热的一个话题哦，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呢，真的是引起很广大的回忆共鸣，因为想到的呢，就是那种梦想、坚持跟关爱，而且更特别的是，居然是37年后的重映哦。然后呢，跟很多就是跨世代的人相遇，又再次的呢，有那种暖流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感动哦。那么我们接下来听这一首歌曲，我相信也可以唤起你的回忆吧，不管是儿时回忆还是青春回忆。而这首歌曲呢，曾淑琴所演唱，她也觉得再次的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这首歌所代表的精神就是温暖、陪伴、成长、坚持还有梦想。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咯，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了，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哎，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哎，
2: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庄园。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哦，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哦，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也好。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又脆又甜？
2: 就好吃的，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了，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3: 对，
2: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2: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3: 对，就说
2: 然后这个他是说好尴尬，
3: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2: 也是好心，
3: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派谁啊那
2: 哦，
3: 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3: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2: 也就是 A++等级，
3: 也就是9到9.5肉，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2: 对，
3: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
2: 一个
3: 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2: 哇塞，欸，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3: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2: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3: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2: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3: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ou 嘛，对不对？
2: 怎么差这么多？哎，这个 rou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3: 对对，
2: 哦，真的是11.5，对对。
3: 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ou，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2: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3: 一个是小朋友，
2: 所以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3: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2: 哈。
3: 好，所以呢，我觉得，哎，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 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2: 再吃一口哇，
3: 很好吃，而且很多汁，
2: 好 juicy 哦。有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3: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2: 是，
3: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2: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3: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呢、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2: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3: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2: 对，
3: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2: 那个甜的感觉。
3: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2: 特别好。对
3: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2: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3: 没错，我们经过2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2: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3: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3: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备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2: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3: 没有错，
2: 真的好吃。
3: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3: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2: 好，
3: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2: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3: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地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2: 是，
3: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2: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3: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啦，
2: 好香哦！
3: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2: 真的
3: 好过分！
2: 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奶油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九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3: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2: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4: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3: 0800-785-678，
4: 0800-785-678。
5: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6: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喜欢的很多很多，有没有我们家城市广播网呢？当然有，对吧？刚在两点半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吓一跳？我是就是有一点点的吓到，我想说那种紧急的一个警报是发生什么事吗？就是是有地震吗？好像很多人也都跟我一样，不管是中部地区还是北部地区，是吗？后来一看呢，这警报讯息是提前将近一个礼拜，因为呢下礼拜8月10号中部地区，8月13号北部地区，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会实施所谓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最主要的呢，当然就是这个模拟，尤其是这个通讯设施遭受空袭，然后行动网络呢会降速的演练。那 我想到说要提前一个礼拜的警讯，真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岔到，对吧？没怕没怕。今天的天气，稍微来提醒，晴到多云，而且是高温炎热哦，要请大家防晒多喝水，好不好？参考的高温32度到35度，有些地方像新竹以北、中南部山区、花莲等等，有可能会飙出36度以上的。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在烦要堵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5: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的云端分享器下要来推荐这一本书，也是呢跟时事很有关系，因为它刚好呢也是这阵子因为修法的关系大家非常关注，也就是上个礼拜有没有立法院呢这个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就删除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呢以后就是立遗嘱财产就可以依照本人的意愿来进行分配，不过这个法案三读通过之后呢还是需要经过总统公布，然后呢要确认施行日期，在正式上路之前呢现行制度依然是适用的，大部分人都说可能就是半年左右吧。不过说真的因为呢与时俱进，看了实在是太多社会事件，有感而发社会之痛啊，这种所谓的遗产变成了伤人伤心伤情的一个武器，家庭结构的整个改变是不是可以，认真的，就是遵照本人的意愿去合法的一个分配呢？这当然有很多人，很多人呢就是倡议，然后也不断的一个推动，终于，这个三读通过。而呢今天要聊到的这一本书呢是由，资深媒体人吧高艾伦，他呢由天下杂志所出版，在七月初所出版的这一本书，刚好，也非常认真的，从他这个所谓的法律小白的视角，也是跟大家聊聊有关于法律跟继承制度造成的一些遗憾，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那个防堵。然后也因为这个七月份出版嘛，然后七月底的时候不是就三读通过了，有些人也非常的感谢他，认为呢他也意外的成为废除手足特留份的一个推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当亲情不再可靠，如何把财富留给真正值得的人。不过还是必须要说，虽然呢现行法律跟继承制度有所谓的不够全面化，或者是呢跟这个时事上的一个制度呢没有办法跟上，但呢你必须也要有新的认知，在呢勤奋都有的情形之下当然是很好，但如果呢想要去防堵一些人性贪婪暴冲就可以避免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纠纷跟伤情，不管是防御的规划，或者你可以说防老，或者是防意外。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本书里头，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他有呢以13篇有关于金钱拉扯的真实故事来真实的来说出了现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没有所谓真正的安全继承，但是如何在你洞察有所风险的时候

时候可以及早规划呢？我们来看这一篇哦，也是常常会听到的一些社会事件哦。是不是只有法律所保障有血缘关系的人名义上的一个保障，如果跨越血缘的守护算不算数呢？他说我们朋友之间已经不在这个避讳相互讨论哦。如果把彼此列为保险受益人，别人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哦？现在的想法当然会觉得不会啊，因为太多真实新闻案例常常印证了很多人正在遭遇相同情节。如果不是受困于近亲伤痛已经到极致，谁会想要安排亲人以外的受益人？只是真的很少人愿意去坦诚或者是讨论自己的安排，因为呢被亲人所伤跟亲人对抗都是受到生命中非常难堪的羞辱所导致的。那即使大范围的开始发生，同病相怜之间还是有所谓的难言之隐吧。那很多人在写保险的时候，买保险的时候，受益人几乎都不需要思考，就直接的自动填写，包含了配偶，包含了孩子，包含了父母。这真的是千古年来家庭分子对家族的信任跟忠诚。那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假设血缘血亲是最稳定最唯一的关系，但要知道现在的生活形态已经改变了，血缘关系真的不是那么的绝对。自然社会上出现了革新的定义，就是呢希望能够以善待我的人就是亲人的看法。曾经也是认真的思考过，保险受益人一定要是家人吗？朋友知己是否可以当受益人呢？保险就是情感跟法律之间的安排工具，因为法律呢并没有规定保险受益人一定要是亲属、朋友、伴侣，照顾自己的人也都可以被指定为受益人。现在比较可以广泛的来这个认定认可，谁在生命里当中陪伴谁就是最重要的角色。因此他在书里有说过一些方法，然后也大声的放送，如果你有所认知认可的话，受益人保险受益人是随时可以更改的。只要你认定他，认为他生命当中那个陪伴最重要，他就是可以是那个最重要的受益人的角色。最近听说很多律师事务所啊，因为我现在看到那种平台也都会跳出一些快问快答，如何去迷思或如何去规避或如何去保障。我觉得这些资讯的交流都是一件好事，最重要的是你如何正确的看待它。那今天呢所推荐的书是由天下杂志所出版，作者是高艾伦，他的书名叫做《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里头有很多的案例，你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呢好好的来这个看一下参考一下。而呢他也在8月8号会进行新书发表会下午的1点钟。新书发表会呢是在博客来书店，在临近捷运市府站，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天下读者俱乐部官网去查询，而且是活动免费报名的。

0: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1: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2: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道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止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罗志祥的自我催眠，我很喜欢这一首歌曲，他的曲周杰伦写的，这感觉是不是在送给我自己的一首主打歌？因为我昨天不是跟朋友在那个玩那个和谐粉彩嘛，然后就想到那种西藏的这个美景哦，就雪山的一个倒影哦。事实上，那个倒影呢，你知道照片很漂亮，但如果真的要把它给画作，把它给粉彩起来，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我最更有挑战性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反射镜面的一个部分，你的对位要很准确，不然的话根本就是乱七八糟。所以我在那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有时候真的是超级搞不清楚的。还好朋友呢会及时的来补上，说齁、哦、你这不是在那边，你要这样子对位下来，在这边，在那边，在哪边齁、哦。但我觉得呢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在刮那个雪，有没有雪崩的一个 feel？ 有可能你是用这个刀子刮，或者是那个笔尖，如果说有那什么自动铅笔，前面不是都会比较细，比较反正就是比较有那种涂刺感觉的东西去刮，但不可以刮太大力，不然就会破掉。我那边刮着那个雪崩，后来呢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因为就想到了米果饼干上的那种糖霜。我自己又觉得，我朋友都说有时候真的很被我打败，很多的联想都跟吃有关系，但我又偏偏不是那么的爱吃，尤其是甜食啊，除了肉之外，所以他们都觉得说这种联想真的非常非常的诡异。我说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就问了就是周遭的一些朋友，看他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画那个镜面反射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很多人都看不太出来，没有办法解读啊，我只好自我催眠的安慰说没有关系，这才是未来大师的作品，表示我离艺术越来越近了。为什么总是这艺术上的一个标签，就是想不懂看不明白就是一种艺术哈，这自我催眠的功力，我自己觉得好像我也还蛮强的。好啦，下午的3:30，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我们再来看几则消息哦，尤其是几个暑假旅游的旺季哦，还是呢稍微的要提醒，因为最近呢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了，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呢下礼拜8月9号就过完父亲节 ,8 月9号开始调涨哦 ,up, 好、哦、是涨齁、哦、又要再多付钱了。短程航线调涨为30美元，大概是新台币969元。长程航线从 71.5 美元调涨成为78美元，大概是新台币2520元。也就是说每个人出国的费用大概增加了新台币210元。齁、哦、你不要看一个人一家四口就越来越多，还稍微的要注意一下调整。而另外呢哈日族 OK 日元呢有这个就是稍微的已经不在那种我们所期待的什么 0.19 那种甜甜价，有没有？据说今天重返 0.21 字头哦。那呢换算，因为以前我们换算都是你可以多几张迪士尼的票，你可以多吃几碗一兰拉面，我这样算起来能够非常非常爽度的。但现在呢因为它有回弹了一些，所以如果以新台币10万元换汇的话，相较于哦今年6月份的新低点，大概可能就是0.19那些甜甜价吧，就少换超过了2.6万日元呢，哇塞！好，所以你看暑假又很多人可能就是亲子行，好就会去日本，所以呢这方面可能就稍微的有一些些的影响啊。不过这也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我朋友说、哦、最容易晋升百万富翁感觉的就是换日币，他就有好几个百万，然后不过还好，有些人在那边抉择。你去日本玩到底要先用自己换的日币现金换，还是就是储值卡或者是信用卡，因为信用卡跟储值卡的一些回馈啊，可能那个趴数也都还蛮不错的。所以有时候像我周遭朋友这几次的这个往返日本呢，都说日币还是先留着，尽可能的就是刷卡，因为那个换算的优惠比较好一些些。然后我都会想说那日币到底要留到什么时候，还好现在有弹起来是吧，所以你还
还可以保有日币百万富翁的那种头衔跟感受啊。不管，反正你自己去算，你出国划算或出国最方便就好了。但现在最近，也许那些专家都评估，大概是这一个月上下左右吧。好，可能换日元，就是也许不是换日元的最好时机啊，就让你参考喽。好，最近天气很热，我们都知道要这个防晒多喝水，但呢参考了专业医师黄轩的提醒，他说不是只有白天，因为通常我们都是说白天太阳很晒，务必要防晒多喝水。他有做了一个郑重的一个提醒，因为可能大家比较忽略，因为晚上可能就比较凉，对不对？他说晚上其实依然还是很热的，甚至参考了研究显示，晚上的高温本身就是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子哦。而你即使把这个白天的高温纳入影响分析，他说夜间的高温还是会增加像是这个心血管疾病、中风等风险，所以不仅仅这白天格外的注意，晚上也是。那除了呢舒服的好开冷气的一个舒服度，还有电扇的辅助补水，他还建议哦，你也许可以冲个凉再睡觉。为什么晚上的高温会比想象当中还要更危险？还有呢，你比较容易忽略，因为他说白天流汗散热之后啊，你原本就会期待哦，晚上核心体温会下降哦，就是心跳变慢了，血压下降了，修复受损细胞，深层睡眠，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快的察觉，包含了可能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还有整个屋内比如说你的环境那个状态，如果还是维持高温的话，你就根本就是不得休息哦，就像是那种引擎运转而不能够关机，可能会持续会脱水，或者是心脏负荷增加，肾脏血流下降，发炎反应持续，睡眠品质变差。所以呢它也许不会有很明显很早期的警讯，但你只要觉得任何的异样就不要硬撑，有可能头痛、头晕，还觉得很疲倦、很累、恶心，大量的流汗，尿量变少了。万一如果再出现那种什么意识混乱，这个抽搐啊，体温超过40度的话，铁定要赶快的去做医治，好吗？所以呢，不仅仅白天要防晒多喝水，要记得要散热，然后晚上也是要注意避免高温。好，这方面讯息呢让大家呢参考咯。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最近应该就是电影都非常的强哦，这一片接着一片哦。除了我们刚刚有说回忆杀的这个鲁冰花，像是奥德赛，那另外呢，最近的话题就是猪猪人了。好，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人：重生日》上映呢，第一个礼拜周末呢是席卷了全球票房哦，惊人。新台币277亿元，全球票房哦，就整个的一个震撼，也写下了全球影史第二高开片的成绩，证明了蜘蛛人依旧是漫威最具票房号召力的超级英雄。好，它是第二嘛，第一呢就是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它第一个周末呢是这个新台币359亿元的一个惊人成绩。好了，大家都在想说蜘蛛人的就是丝毫都不退潮，他延续了上一个蜘蛛人无家日结尾，因为呢蜘蛛人就把他很重视的哈，比如说呢这个喜欢的人还有朋友，就是把他们的记忆抹去之后所发生的故事哦。那据说呢这个行销跟安排呢很好，因为他就吸引了旧影迷回归，也呢再次的证明蜘蛛人的强大，因为没有人感觉到蜘蛛人疲乏。最近呢这蜘蛛人也很夯，对不对？汤姆·霍兰德不仅仅这个奥德赛票房也是惊人，他自己的蜘蛛人票房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接着来看呢，这个也是很关注，就是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他们刚刚圆满结束了横跨有19国81场哦大型世界巡回演唱会，然后最近呢比较关注的就是他们是否续约的一个最新动态。其中的队长智孝呢，他说很感性的发言说，最近的心情真的比较沉重，所以呢这个沟通的时候都会很谨慎，但是也很开心的也要跟这个粉丝见面了，带来这个超大惊喜呢，这个高雄2026的这个 Water Bomb， 他们呢也会进行特别压轴的一个演出，跟大家相约9月12号他要空降高雄了。呢，这个阵仗也很强的，就是2026的火球季啊。之前有聊到像 Dragon Ash 还有这个灭火器，然后呢，金光闪闪有金曲新人加入了，包含了新人陈贤进，还有台语歌和 Pia 也都点头加入阵容喽。这礼拜8月8号父亲节。父亲节有新歌来听听啊，这些呢有的是这个刚刚成为新手奶爸的，然后呢也有成为那种什么二宝爸的嘛，好，然后可能有一两年吧。91的成员建制就以爸爸为主题推出了新歌，好，每个人都想要像超人爸爸一样 Super Daddy。邀请的伙伴呢，像是欧巡高尔轩，另外还有 Mars 23一起现身，而且还尬舞呢，就是超级奶爸的一个联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哦，这一首歌曲《建制》，还有高尔轩，还有 Mars 23刚好在父亲节，也可以变成父亲节的一个代表性的主题之歌，《Super Daddy》。

0: 吧。
1: 读书追求 A 加，
2: 防晒要 SPF 50加。
1: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2: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1: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2: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1: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0: 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
1: 我们待会现场互动来聊闲这个事情，是贤惠吗？还是盈盈美袋子？会内疚吗？罪恶感吗？是怎样的一个身份，怎样的一个心态，让你觉得你自己得不得闲？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来串串门子。今天呢，串的门子呢是这个闲字，好，就是休闲的闲，闲下来没事的闲。以前闲着真的会被人家闲的，我自己那边想到我以前，我也觉得会不由自主的，我认定呢，就是不管哦，不管你是这个做事非常有效率，已经有为自己挤出很大的时间跟空间，再不然有时候就是装忙。就是明明呢就是闲得要死哦，但就是有点装忙，不管怎样的闲，我觉得那时候下意识的认知真的都是会被嫌弃的，觉得呢很懒散很懒惰，有点浪费生命，然后呢还会有一种就是呢会去觉得，为什么你闲的话你为什么不会主动的补位去帮人家忙呢？这有可能是发生在家事的分配上，有可能是在工作的分配上哦。所以以前对闲就是闲的这个人啊，会觉得真的不是那么正向的去看待。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知道那种心态上或者是那种想法上的一个变化。现在闲呢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很称羡，有没有？就是那种什么自由度，不管呢你真的是属于工作自由、财产自由怎样的一个自由。而为什么也会觉得有赞许的部分，铁定就是有效率啊，他的节奏或者他的规划很强，所以他可以为自己，就像我们说的以前为自己挤出时间跟空间，会被别人贴上黑标，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好。而现在呢反而呢就是政治招牌，呵呵，非常的呈现有效率，然后再来呢会掌握节奏或时间管理。还有一种事情呢是可以让自己 balance 身心平衡，不是呢什么过劳死啊，或者是不懂得享受生活啊，以后呢真的没有健康的身体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一些纠葛，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畅游畅快的享受你的下半场人生了。所以你看以前的闲跟现在的闲落差的确是很大的。我们今天透过星座宝宝的图示编辑群所带给我的一个想法，就想要跟迪尔斯来聊一下，你真心觉得自己不得闲吗？因为常常都会说我好忙我好忙我好忙好忙好忙好忙，可能是在于你跟朋友之间的借口，你跟父母之间的借口，也可能是你跟老板同事之间的借口。到底真的有比张忠谋忙吗？有比郭台铭忙吗？有比 BTS 忙吗之类的，或者是奥德赛的演员到处宣传忙吗？对，那你为什么就是觉得说你自己都忙得没有时间上厕所，没有时间喝一口水，不得闲，是为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内心层次的来探讨交流，就是你认为自己可以得闲的心态上是偏罪恶感呢，还是觉得可以，我很值得，是可以欣慰的，是可以犒赏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星座宝宝编辑群所设定的人不能闲着，闲着反而会更累的星座排行，来参考看看。第一名金牛座，第二名摩羯，第三狮子，第四处女座，第五巨蟹，第六牡羊座，第七天蝎座，第八水瓶，第九射手座，第十双子，十一天平，十二双鱼座。就是你不能够闲，闲会更累，或者是闲你可能会忽然觉得放空到不晓得自己在哪里在干嘛，或者是价值意义成就成绩会落后。好，类似像这样子，我们今天来小小的来聊一下。先来说一下你真心觉得自己不得闲吗？我觉得以前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得闲的。为什么？那个心就比较野比较放，不是只有拼工作，有时候是拼情感啊，比如说你想要谈恋爱啊，你想跟朋友在一起啊，去玩啊，去做什么事之类的。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真的会不得闲，但是不得闲也不至于像那种超级大企业家或工作狂那样，我是走那种比较佛系当中的不得闲。但我必须还是要承认哦，真的有时候那个年轻的时候，因为你可能也想要存钱呢，当然会想要买房子，或者是呢让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规划，比如说光一个旅行光买房子就不用那种就是愁眉不展，而且会觉得腰巴抖的那种 feel。 所以我觉得能够去冲多一点点的零用钱不得闲，都是那样子的一个机率机会，然后你会觉得 是很光明正大的，甚至有一种觉得自己的价值很强。对，因为以前你就是副标嘛，就是闲着会被人家嫌，闲不帮忙，闲浪费生命哦。但我走的也没有像那种非常的暴猛性哦，我还走那种佛系的，就是我自己以为的不得闲的那个状况。最主要应该是希望能够就是多赚钱，然后那个心思是比较在外头的世界，呵呵，外头的世界诱惑很多，然后就觉得不无聊，就是比较刺激性之类的。好，那是年轻啊。然后呢，现在你来看看，你认为自己可以得闲的心态，我觉得现在的方式转变的真的是比较可以放松，然后也想要让自己平衡，但有时候那种平衡得闲的一个心态上又很微妙。以前会觉得正大光明理所当然就是不得闲，得闲之后会有一些的感觉好像有点空，但尤其是就是如果你成为一个照顾者的角色，那种得闲的心态上忽然觉得非常的内疚自责，跟是偏罪恶感的，没有错。哪怕呢你会觉得要身心平衡，要喘息，是的，但你的心态上来讲，如果你那时候的身份必须要这个肩负起着，尤其最明显的就是照顾者的一个角色的话，我会觉得呢偏罪恶感是比较多的。好，但你懂得呢去释放平衡啊，然后呢观念是正确的感觉之后，我会比较鼓舞，或者呢自己的调试跟调整会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真的是没有荒废，然后没有浪费，然后呢也没有过度的放松耍烂，你还是有做你自己的本分，你还是有做你自己可以去做的事情。 Why not? 值得。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保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富闺蜜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中央公司。
4: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7: 对呀，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6: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试试看。
7: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米汤，它好吃呢。
6: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7: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汤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6: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0: 主题呢，就是请第二次跟夏薇一起来交流分享一下德贤这件事情啊，他不是一个人。我想说会不会变成一个人呢？不是，就是得不得空，可不可以让你呢稍微的这个闲事一下下哦。你真心觉得自己不得闲吗？为什么呢？还有呢，有时候可以得闲的一个心态上会是有一种罪恶感吗？还是觉得我值得哦？不竟然是要骄傲，但是我值得。我要稍微的补充一下，我说年轻的时候那种不得闲的一个 feel， 我都没有时间吃饭，我都没有时间喝口水，我都没有时间上厕所。我认真的觉得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意识到可以选择这件事情，我以为我是不能选择的，你不能选择这份工作的弹性，或者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它的弹性，然后呢外面的世界你也不知道，你就会觉得我想冲，我想跟我想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呢殊不知也许这个空档很重要的情况之下，你就是你没有意识到，因此你就失去了选择权。现在我们不是常常都说，尤其是夏薇非常鼓励第二次，就是那种所有爱事的讨厌的厌恶的，你都尽可能的把选择权放在你的手上，是由你去做决定，而不是老是指着别人说你为什么不，你可以这样吗？你给我这样好不好？类似像这样，我就是说你因为那时候也许年轻，或者是类似像这样自我显学的事情哦，没有那么快就是去吸收，然后也没有蔚为风潮去探索或者是去了解，然后适当的去运用。因此呢我觉得那时候我都以为可能是既定的事实，而不是由我所选择的，或是受控的，或是被选的，所以我就要这样子的去冲去玩，连玩也都是没有思考过，然后就失去了这个选择权。现在比较可以得宜，比较可以这个适性抓取一些平衡，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好事，才认真说啊。就是选择不是吗？然后是你应该可以为自己去争取的，去斡旋的一种选择权。然后我自己觉得说在平衡之余，其实我可以有得闲的一个时候，但偶尔我必须也要承

人就是当自己那个什么强迫症犯的时候很难去抗拒，就会不得闲，然后又会更累。对，我觉得这也是很妙，就是你自己要去抗争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症状，明明就是已经争取来的得闲的一个空档，但呢你又因为某些强迫症，然后某些心理上的一个纠葛，你又丧失了这个得闲的一份礼物，然后你又会去冲，然后又会去瞎忙，或者是真正有好好的忙，然后就会嫌累，是吧？就是一种循环，然后就是一种不断的练习，然后再去找那个平衡点。这平衡点哦，不是只有中间才叫做平衡点，也许你是在前端，也许我是在三分之二，也许有些人是在后面，对吧？所以每个人的平衡点不太一样，不是都一定是要绝对的中间才叫做平衡。好了，来看一下陈梅。陈梅说他的确是不得闲的呢。好，完全就是个性造成。好，所以呢吃完饭收拾好要去洗碗，他心里头就说如果洗不干净，他先设定了。他先设定了老牛就是洗不干净，然后老妈子还要再重新洗一次，倒不如就自己洗。为什么就是要去相信别人，给别人服务的机会，好不好？你知道那种服务的机会跟服务的力量，或者服务的品质，好，就是也是要练久了做久了可能就会更加的精进，但不竟然会达到你的目标。就像我说的，每个人的平衡点不是只有中间线，好，有人可能是前端，有可能是后面。好，那另外陈梅说呢，如果真的有得闲的情形，有空档的话，他说他的心中是不会有罪恶感的。真正做事的人是值得好好休息的，稍作休息你还是会再去尽你的义务跟责任，再去做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会因为有感而发的是什么，社会上有很多讨论着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之间为什么那样子的一个爱，很珍贵的爱会锐减呢，然后呢会稍微的就是被消磨殆尽，有可能就是那个平衡点没有做好，甚至有时候会产生真的是很难去避免掉的一个罪恶感，或者是内疚跟自责。但事实上你必须要去导正一些些，就是唯有你自己好，你释出的能量才会是好的，好吧？好，再来看到的是呢，蔡琳觉得现在完全不会不得闲，而是会争取，好，或者是呢就是自己设定，好，设定一些闲，然后闲的时候呢要开心的去想着自己去做喜欢的事情，以前呢真的会觉得没有自我，会 always 小我，或者是 always 牺牲，然后呢如果都是凡事亲力亲为，真的是会做得很累，而且也许就是每况愈下，或者是呢越做不到你自己的要求，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东西会累积更多？他说因为一直忙着工作，因为你都是有付出的，你是有精进的，闲下来的时候就不会有罪恶感，会好好的跟自己讲说不要紧啊，休息一下也是很值得的啦。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5反诈骗。

好，铁粉陈梅刚刚有呼应哦，呼应就是照顾者跟被照顾者那样子的一个关系啊。他说照顾者真的必须要充分的休息才能够持久照顾，休息缓冲喘息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自责，也不要有自那个内疚感哦。不过有时候呢，社会的那个观感的力量就会觉得说他居然还可以得闲，我觉得这种态度真的是很奇特。好，宜萱说呢，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因此真心觉得不得闲，就是那种态度或个性吧。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真的得闲的心态上，到底是偏罪恶感还是偏值得呢？是值得，因为你是这么的认真努力，是吧？好，再来看到安静说呢，如果闲下来不行，浑身不畅快不对劲，所以呢就是那种老人家说的那什么热情然后劳碌命吗，甚至哦就是看到边边角角的一个脏乱也要立马整理环境，就是类似像夏威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我常常会想要去克服或者是减缓，完全克服是不太可能啦，可以减缓，就是那种强迫症的感觉。他说这样子才不会浪费生命，而且有时候呢不求人不求人，我觉得去买那个不求人还蛮好的，因为毕竟有时候左手跟右手你就反折没有那么整个歪掉，就是说呢有时候也是怕麻烦到别人吧，干脆自己来比较顺手，之外好像也会比较能够达到你自己的标准，比较畅快吧。有时候因为我们是不是也常说你去教别人好说浪费的那种什么口水啊或者是那种心思跟心力，倒不如自己做不就好了吗？虽然真的有累一点，但是如果真的要平衡的话，还有呢你可能要去引领带领那样子另外一番的一个成就齁，就是另当别论啦，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取舍，不要忘记了选择权在你手上。好，那觉得得闲的时候心态上是如何呢？是罪恶感还是偏值得？他说铁定是值得的，因为几乎你都已经习惯亲力亲为了，这没得说，对吧？好，文琪，巨蟹座的他闲下来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他的脑筋心里头就开始去比如说未完待续的章节，那些情节戏剧的一个张力又要有脑补 ABCDE 那种 OS 啊小剧场啊，就转得更累，是吧？然后甚至哦一度会觉得说啊这样子哦好、哦、是不是太无聊了，没有意义了，好像没有存在的价值跟没有用，好，就是高功能幸存者，去看一下现在很流行在讲到的高功能幸存者，用你的用处去评断你的价值，好，有时候听起来也会觉得还蛮伤心的。好，正好说呢他是不得闲的，诶看到家人好有什么困难什么需求他会想要。就是那种家人的情感连结，好想要去帮忙，不能够眼睁睁的好让自己好像感觉很休息，别人忙到一个不行哦。然后呢得闲的心态是什么？当然是值得啊，因为人值得，情感值得，而且他就是有点像是就我们说的有这种少见的一个情怀，还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就是从以前到现在认定助人为快乐之本。好，丽菊他真是觉得不得闲，一闲下来不行，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允许我自己，所以要开始找东找西找事情做，哪里脏了就去清洗就去消毒好，就是因为自己发挥的很有这个价值跟用处吧，所以如果真的有那么得空得闲的时候是偏值得，不会走歪到罪恶感那边。

0: 看到我的钱包啊？我找好久都找不到哎。
1: 哎，我们刚刚去缴电费不是还拿出来用吗？你要不要再找找看啊？啊，在这里啦。
0: 哎，对耶。哎，天哪，钱包怎么缩水变小了？
2: 想要解救你缩小变小的荷包，就从节约用电做起吧。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拔掉长时间不使用的插头，夏天调整冷气温度在26到28度之间，搭配电风扇使用，让空气流通。选有节能标章与环保标章的家电产品，改变生活习惯。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节约用电。

0: 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3: 城市舒服雷，
2: 舒服你的听觉。
4: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跟其他的微粉交流分享一下闲这件事情。你自己不得闲吗？为什么？如果真的可以得闲的心态上，现在如何看待呢？是有罪恶感的吗？还是觉得没有没有，我很努力，所以是值得的？

0: 好，今天有狮子寿星，好是微粉小珍就是生日快乐。好，朱梅说呢，她真的觉得自己不得闲呢，哈，上班啊，工作，然后下班家事都自己包办，假日还要家务，不是洗就是擦。哎呀，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有选择权啊？好了，那另外他得闲，万一得闲的心态上是什么呢？他说忙完一切事情哦，必须要忙完哦，整理完之后放松得闲追剧，心态上是值得的，这样子一来就不会有罪恶感了。小冠觉得以前不得闲，因为闲下来就觉得不自在。诶，有时候我们都会说，诶，这闲下来就浑身不自在，到底是不自在去哪里了？然后等到你不得闲，忙得不要不要的，腰酸背痛的，你又里面挨挨叫。哎，那时候可能个性使然，或者是就像我说的，我刚刚有觉得是意识到说，哎，我忘记了，我是可以有所选择的。我就只是觉得说，那些都已经是注定好的，必须要，因此没有想到说有一些些的空间、时间是可以让自己去转换选择，只要你有选择。但他现在比较好咯，就是开心的成分很多，就好好的去得闲一下，不要再强迫自己，真的会累到不行。对于得闲的一个态度呢，当然是偏值得的，因为至少你都有每一份心思心力去完成那件事情。娟娟天秤座也是不得闲，总觉得呢不让你自己忙碌一下浑身不对劲，可能就是有一种天生劳碌面，这就是一种官方说法，合情合理，大家都听得下去的理由。另外得闲的心态最后还是值得呢，他说其实有一半一半呢、欸，有时候觉得我已经忙完了，够了，要适度的休息，犒赏一下自己，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很可以，很值得。 God， 你做得很棒。但是呢，忙完自己领域的时候，又看你的好伙伴们、同事们，或者是其他家人们在忙碌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罪恶感，就开始在拔河了，拉扯帮与不忙，拉扯呢就会有一些些觉得啊，可是我真的很累，可是怎么办，他们还在忙，我会不会不好意思。但我觉得以前会很明显哦，现在人的观念因为都活出了一个新时代，有没有，我就会觉得说，哎，这种观念可以带动着长辈们，大叔大伯大婶阿姨们，也可以跟着去学做啊，这样你也会轻松一点，对不对？就是用整个大环境整个世代的一个冲洗，好，就是现在的状态，这个才是还不错的一个常规跟本分，然后就会稍微的撼动一下，这个撼动不是说你整个是歪掉，没有，这是调整。新时代，新世代也变成了你一个很好的借口跟理由，顺应他们，跟上他们的节奏。天蝎方是不得闲，因为闲下来被看到哦，人家会觉得哦，你很闲哈，你有空哈，然后因为你又很靠谱，又很多的一个信任，自然就是啊，不然你再多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闲的心态呢，适时的闲，适度的闲，他会觉得是认可的，值得的，然后也算是那种犒赏，有没有嘉奖。但如果那种心态是摆烂的状态，真的没塞，不行，罪恶。王云觉得自己不得闲吗？不会，他觉得本分的事情做完，比如说家务事啊，你要扫地洗衣煮饭就好了，然后不然的话再轻松一点点，尝鲜就可以去外食。严格说来呢，我觉得他好可爱，严格说来呢我是蛮闲的，有空呢就帮女儿顾一下孙女，这一刻的那种闲得闲蛮闲的，他说就是他的日常啊，为什么要有罪恶感呢？那 偶尔也会有忘记的时候，比如说节日节庆很多忙拜拜，如果你真的没有帮到忙，没有拜拜，反而会觉得有罪恶感，是对神明有罪恶感，对祖先有罪恶感。但基本的媳妇的责任他都有尽到，好不好？应该普遍来说还是属于值得的。福美觉得闲不了，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忙碌，为家里头，为生活房，这个要还债务，真的就像陀螺。有时候如果忽然得闲得空了，休太多天没有出门旅游，会觉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是以前人家会设想你的退休生活要怎么办呢，没有重心，没有寄托，那个心会慌会乱。小雪金牛座真的不得闲，要学的那个手工艺的作品好多，家务事也好多，还有要照顾亲人。但是呢，仔细的去看一下自己的心态上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的，所以做起来还是有幸福感觉的。但他也会找空档好好的爱自己。钟强觉得不得闲，得闲会胡思乱想，会内耗，会忧虑，所以呢必须要把空档给塞起来，塞满相些事情来做。得闲的心态呢是值得，因为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之下，换一下思考的一个频道，接受自己吧，值得的，你有做。世宗真的闲不住，然后呢就是工作狂，而现在体力差呢，职位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有放松一点点。然后针对得闲的心态上呢，他觉得是偏罪恶感的。我很开心的发现啊，我的唯粉都是有尽力的去做事情，对得起自己，做好本分的事情。虽然不得闲，但偶尔还是可以空档，爱自己，追剧，放松，吃喝。至于呢，照顾者跟被照顾者的身份，我还是觉得给予你们强大的支持是值得的，值得喘息，因为你好，那个你重视的人才会好。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1: 长官，实验题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2: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1: 是，
3: 注意看这块石头，
4: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5: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2: 这么脏，发现什么？
1: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一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6: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2: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芙蕾，稍微解锁定有所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小薇粉丝团，待会呢在这个 DJ 小薇粉丝团也会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有玩赠书活动的喜欢阅读的朋友就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吧，就这样子，明天我们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

好的，八月三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苏慧伦因为台剧《欠你的那场婚礼》，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他哦。那经历过90年代的人就知道他当时有多红。《Lemon Tree》《鸭子》还有《傻瓜变身》三部曲，哇，当时真的是红翻天了。《傻瓜》这张专辑我也有买，他的发型在当时也是引领流行。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啊。
2: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4: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2: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6: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2: Amazing！ 哇，我好大颗哦！
6: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2: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6: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7: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6: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戏剧主题曲《天后叮当》这首《记忆咖啡》也是戏剧《欢迎光临二代咖啡》的主题曲。好了，萧煌奇最近有一个莫名的传闻，就说他即将升格当爸爸，说很多人很恭喜他，但是呢他自己有发表声明哦，强调老婆目前没有怀孕，也说如果有的话一定会告诉大家。

来自萧煌奇的好好先生。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今天下午有收到这个警报吗？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那演习期间呢，手机的 4G 跟 5G 上网都会降速30分钟。北部是8月13号实施，那中部则是8月10号，其实都是下礼拜哦。但是呢，这个距离演习还有一个礼拜，今天下午2:30国家警报突然大响哦，大家都吓到，一看才发现，诶，是预告下周的降速演习，诶，真的不少民众都吓坏了。更有网友，诶，正在开车就会被吓到，想说发生什么事哦，就觉得说，诶，这种非紧急讯息是不是可以一般公告就好了，又或者是发简讯也是可以的哦。好，那接下来是今年就是115学年度分科测验的成绩正式公布了。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呢也同步发布各科的顶标、前标、均标、后标跟底标，就是5项的成绩标准。统计显示，今年呢是以生物科表现最亮眼，顶标有高达54积分，是所有科目最高的哦。那数甲则是以44积分垫底，成为顶标当中最低的科目。整体来看，今年报名人数是39213人，比去年增加23人，非应届考生占了18.24%，略低于去年。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炎热，高温大约32到35度。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莲呢，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则是有雷阵雨的形态。那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上午表示，台风在向西移动的过程中呢，7号到9号，也就是周五到周日，是最靠近台湾的，可能是维持中度或者是轻度的大型台风。那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大，不排除最快在7号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估8号、9号影响最剧烈，北部山区要严防局部豪雨。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好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4: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5: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6: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4: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7: 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曹晶莹这首《青春》，感叹青春的流逝，真的啦，年轻真的是本钱，所以不要太荒废光阴，是可以有很多时间可以蹉跎，但是真的是不要太过荒废啦，想做什么就勇敢去做。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了。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最讨厌的便当配菜哦，这个是应该很有得奖哦。那个人呢、身为一个好命媳妇，我的午餐大部分呢、目前为止大部分都是吃可以吃到婆婆准备的饭菜，所以她准备饭菜我大部分都是 OK 的哦。那就是中午的时候吃饭，就是也是会看看同事的那个便当菜，因为同事会一起揪团就订便当嘛，有时候就会看到自己很不爱的便当菜，然后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不吃便当菜，就说：“好家在你没有订便当，对不对？”我有时候就会很庆幸自己不用订便当了哦。所以呢，你最讨厌的便当配菜有哪些？欢迎来留言分享吧。想要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咧，啊，啉了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毋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毋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入来解酒啦。
0: 感恩当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萧晓轩跟韩庚的合作《最佳听众》。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娇阿女神阿瑞，
1: 我是娇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在中和出口这边是健康路，这里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车道在施工，所以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楠梓区凤南路往国道1号楠梓交流到南下入口这边目前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一幕惊险的画面哦，它发生在嘉义垂杨路段的一间幼儿园附近。对，那日前呢，有一辆车转弯之后啊，竟然从左后车门哈、是掉出了一位小朋友，
0: 哇，
1: 跌坐在马路上，不是掉货物哦，也不是掉什么，就一个小朋友掉出来，
0: 一个人就这样飞出来
1: 哦，对，那
0: 天哪，好可怕哦。
1: 其他用路人就看傻眼了哦，直呼说太危险，太离谱，
0: 真的。
1: 对，那家长也赶快下车把孩子抱回车内哦，还好后方没有车辆紧接过来哈、不然的话孩子恐怕已经被碾过去了。对，那这边车流量其实不小，很多还有很多公车经过，实在是替这个小朋友捏把冷汗哦。
0: 真的，那警方表示，你看小孩为什么会掉出来？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他是没有系安全带或者是没有做安全座椅哦。对，那警方表示驾驶呢就是在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未依规定安置在安全座椅，又或者是乘坐在后座也没有使用安全带的话呢，这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哦。所以呢这名粗心的家长必须会就是会收到这个违规的罚单啦、对，那其实呢汽车通常啦就是都有安装在后门就是侧面的这个儿童安全锁，就是锁上之后里面是开不了车门，只能从外面打开，这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要防止车内的小朋友可能在行进当中，有时候小孩真的是他还不受控的时候就等然后不小心就把车门打开了。那其实我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用过，我也不是说我小孩很乖，但是就是可能是我们都不会让他一个人坐在后面。
1: 你说自动锁的那个功能，
0: 对，就是那种从就是里面打不开外面打得开的那种功能。
1: 对，
0: 我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用过，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不会让比较不会让他自己坐在后面，
1: 因为有那个气座的话、其实就固定好了嘛。
0: 对，
1: 平常好像也会教啊、就是不要让他随便开车门。
0: 对，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基本上后座都是一定会有人去坐着，就是
1: 坐在外面，他可能在中、可能就是在内侧或者是在中间。
0: 对，就是至少我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
1: 对啊，那个通常只有按到乱按，就是按错了，然后奇怪怎么打不开的那个时候才会去使用到这个功能。我自己是这样啦，可能我们家没有小朋友。
0: 对啊，
1: 是这样。
0: 所以真的啦，其实重点还是要让小朋友坐在安全座椅，又或者是坐在后座，而且要确实的系上安全带，这个真的很重要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再聊相关话题哦。
1: 好，那接下来呢是暑假期间哈、那因为前往宜兰花东地区的车潮交通需求比较高，也造成了国道5号尖峰时段常有拥塞的状况产生，就是交流道排队回堵现象。明天就要去宜兰工作，马上看到这个新闻。
0: 你真的冒冷汗是吗？
1: 那平日应该还好哈，平日应该
0: 你要安慰自己啦。
1: 对，大概啦，大概
0: 跟暑假的平日
1: 好一下。Oh、my God, 对，
0: 我要提醒你了，对不对？
1: 哇，你二次伤害。好了，那个导先第一，
0: 你早一点出门了，早一点出门嘛。
1: 童万节不知道结束了没哈？
0: 好像
1: 不知道，
0: 我不确定，等一下查一下。
1: 可是不管有没有童万节，因为暑假宜兰确实是蛮塞的。
0: 对啊。
1: 哎，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本来
0: 早点出门啊，
1: 非常的伤水，然后想说应该还好吧？
0: 你这可以睡饱饱再出门，不行啊！你早点出门好了啦。
1: 轻轻松松看一下那个东部的海岸风光就到了。
0: 你可能在车、你可能在停车场上看，是不是？
1: 不行！好，我等一下我回去要赶快把整个计划再重新拟定一下
0: 了。对，
1: 还好你有出这篇这篇内容。对，反正呢，就是根据历年来以及115年暑假大数据的资料研判哈。暑假国道5号南向车流多集中呢周五10点到7点。
0: 哦，好像还好。
1: 晚上前早上10点到那个晚上7点。
0: 对。
1: 然后呢礼拜六都是早上7点到下午6点。
0: 那整天呢归刚诶齁。
1: 对。
0: 对，差不多。
1: 对，然后国道五号北上的尖峰时段则是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晚上10点。
0: 对。
1: 礼拜天的话是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以及周一的3点到9点。所以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可以多搭乘公路运输。 疏来分流，或者是利用走好时段以及节省旅行的时间，
0: 好走
1: 的时段，好走
0: 时段。对，那为了鼓励这个用路人搭乘国道客运代替自行开车，那国道五号呢是实施，就暑假的时候啦，会实施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以及不受移控管制等等优先通行的措施哦。同时呢，高工局在暑假期间除了说会适时的因应交通状况启动匝道移控之外呢，也是要维持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个交流道北上入口的高承载管制。所以呢，高工局也是呼吁自己开车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这个国道五号比较好走的时段哦。就是呢，礼拜五的南向呢，南下的话建议就是九点之前就出发哦。那如果说礼拜六的南下呢，则是建议六点早上你都是套餐都爱出门呐、啊，六点之前就要出发哦。
1: 没错。
0: 那周六的北向呢，则是建议中午十二点以前出发。周日的北向呢，则是建议早上九点之前出发。周一的北向呢，这是建议中午十二点之前出发啦。就是最好就是避开国道拥塞，然后可以节省你的行车时间哦。
1: 对啊，像我明天是坐大众运输，
0: 哦，那就在车上睡觉啊。
1: 就国道有那个。啊，专用的车道，
0: 专用车道，对啊，
1: 超级大顺畅，
0: 对对对。
1: 那等于是你从宜兰到台北，台北转运站的话，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其实很快，
0: 那就还不错啊，
1: 蛮快的。
0: 对啊，不然就是一直塞车也是觉得挺痛苦的，考验你那个膀胱的忍耐力。
1: 而且也不贵，坐国道客运的话，其实
0: 现在国道客运蛮便宜的，
1: 对啊，所以一百多块的样子，
0: 对，鼓励大家多多搭乘哦，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温妮，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开车乘车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Iris 赞，
3: 我是哈德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小型车的后座乘客要依照规定系安全带，实施到现在已经有非常久的时间了。对，就是呢，在2001年开始是汽车的前座乘客必须要系安全带，那2012年开始是后座的乘客也要系安全带哦。对，那时。其实这么多年这么久以来，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应该是都有养成说一上车就先系上安全带的好习惯了。那如果说真的一直到现在还是不习惯的朋友，拜托了，还是要多加配合，不然不但会被开罚，最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啦。
3: 对，依照过去的研究分析显示哦，就是交通事故当中如果未系安全带致死率是超过了系安全带的 3.6 倍哦。那后座乘客未系安全带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2.7 倍。
2: 对
3: 对，所以从资料上就可以知道了，就是乘坐汽车系好安全带，在万一发生碰撞等事故的时候，绝对是可以降低伤害的程度。它就是第一线保护你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就减少了车祸死伤人数。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真的要养成一坐上车不管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哦。
2: 没错，那法规的部分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的第31条的规定，后座乘客呢也应该要跟汽车驾驶人还有前座乘客一样，依照规定要系安全带。那如果说呢，未依规定系上安全带的话呢，一般道路会处驾驶人哦，是处驾驶人哦，新台币1500元的罚锾。那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公路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的话呢，则是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哦。
3: 没错，那这个规定哦，主要的配套事项就是有包含了后座乘客应该要依照规定系安全带的小型车种类哦，有哪一些呢？有自用、营业或者是租赁小客车，还有小型客户。或两用车等等，
2: 对对对，
3: 那是不包括救护车以及幼童专用车。那再来呢，就是小型车后座负载超过4岁到12岁以下的儿童，应该要搭配使用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检验合格、符合国家标准的汽车用儿童保护装置，也就是幼童用座椅或者是学童用的座椅哦。
2: 对
3: 对，但如果体型可以正常系安全带的话，就不用加装辅助坐垫了。
2: 没错，
3: 这样看起来是到他说12岁以下嘛，大概到小六
2: 其实
3: 如果你没有特别大只，还是需要用这些辅助的工具的。
2: 对对对，小六真的我觉得身高其实差距很多
3: 耶。对、啊、
2: 有的、
3: 啊、
2: 有的真的就很高，小六
3: 已经160了那种、
2: 170你知道吗？
3: 你知道
2: 看小孩，如果是小六的小孩，如果身高167，他会在小学生当中超级无敌的突
3: 破鹤立鸡群。
2: 对，我妹妹的同学就是有那种身高真的就是就167，我就直接跟他说，你不觉得你很突兀吗？他真的超级的无敌的高，一个女生，那种女生小六167，那上国中就给长到175，你知道吗？吓死人了，
3: 那个
2: 大巨人，你知道吗？好恐怖哦！
3: 那个学校篮球队的，
2: 对，
3: 真的。
2: 然后他就说打篮球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垫高，因为他只要一垫高，大概就快要碰到那个篮筐。
3: 就他完全可以把手举起来，然后小朋友都抢不到的那种，
2: 就完全就制胜，你知道吗？
3: 对啊。
2: 然后因为我女儿跟他站在一起，我就说：“你们真的看起来不像同学，就完全就差很多这样子哦。”所以真的是
3: 像这种体型就不用，就应该就不用那个辅具了。
2: 就不需要啦，他就是拿系安全带就好了。
3: 对对对 对, 對, 對，
2: 他小只也是有那种，就是小六大概可能137公分、
3: 那個，也是有
2: ，你就是一定要就是
3: 国中才开始长。
2: 对，很多人是到国中，所以这体型落差很大，你一定要根据他的体型为他准备适合的安全用语，或者是就是要或者是系安全带哦。对，那再來如果是孕妇呢，也要依照各个厂牌车主使用手册来正确的系好安全带。那如果是使用3点式安全带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腰带放在腹部下方，免得说万一什么紧急刹车甚至是撞击的时候可能会压迫或者伤害到你的腹部这样子。
3: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计程车驾驶人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那乘客还是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就是乘客要吃罚单。
2: 对对 对,
3: 对，而且呢大客车的乘客也一样要系安全带。
2: 对，
3: 那一样是司机宣导，但是乘客自己不遵守的话就自己要受罚哦。
2: 没错，那当然也是有通融的状况，就是呢如果说小型车的后座乘客他 它是有医疗机构的证明，就说诶它可能有些特殊的状况，它是没有办法系安全带，又或者呢是坐计程车的时候小朋友需要坐辅助座椅才能够依照规定系安全带，但是呢可能计程车本身是没有提供座椅，好、哦、这个就是有通融的空间啦。
3: 对，除了这些特殊的例子可以通融之外呢，大部分的民众齁、哦、就请配合遵守。
2: 对对对 对, 对、
3: 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目的啊。
2: 没错。
3: 那规定呢并不只是规定，而是要让大家能够养成安全驾驶跟乘坐的习惯，这样上路才有保障哦。
2: 是的。
3: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高雄新增两起境外移入登革热确诊病例，是一对居住在甲仙的母女，由37岁的越南籍母亲日前带着13岁女儿返回越南探亲，在返回台湾之后，相继出现发烧、头晕以及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就医却没有据实告知近期旅游史，被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裁罚10,000元。高雄卫生局表示，为了防范本次疫情发生，高雄防疫团队已经进行个案住家环境滋生源检查、紧急喷药、环境整顿等防治工作，也进行民众卫生教育宣导。目前两人都住在住院防蚊隔离当中。115学年分科测验成绩今天公布，上午9点开始开放查询，成绩单也同步寄发。大考中心并公布各科5标成绩的标准。另外，大考中心也指出，考生如果想要申请成绩复查，可以在今天9点到8月6号的下午5点期间，到大考中心网站申请，并在期限内完成缴费。至于成绩复查结果通知书，将在8月13号寄发，当天上午9点开始提供网络查询。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在8月2号于屏东县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圆满落幕。副总统萧美琴、屏东县长周春米、国科会副主委林法正以及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共同出席，也表扬优异的青年团队，见证台湾新世代以创意、技术跟行动力勇敢逐梦太空。副总统萧美琴表示，进军太空已经是国家重要战略方向，人才培育也是产业发展基础，科学进步正是来自一次次尝试以及修正，青年不畏失败、持续突破的精神是本届竞赛当中最令人动容的地方。中联毒油案件，外界最新质疑台糖在5月份就检验发现中联的粗油苯偏皮超标，却没有通报主管机关，为何不开罚？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表示，台糖当初验到的是脱胶原油，这属于原料部分，依法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与南桥明知食用油品超标没有通报情形不同。石崇良表示，台糖也落实自主管理，在各项节点做严格控管，今年已经自主检验12次，高雄市卫生局也抽验12次，加上食药署进行8次样本抽验，总计32次都是检验合格。而当时台糖没有允诺收购的超标脱胶粗油，至今也都还存在中联油脂厂商，并没有释出到市场，欲请各界放心。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宝岛会员8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天，
4: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6: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9: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网络网FM 九

再见啊，这首 Deja Vu 表达的是似曾相识或者是一种即视感。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 IO 乐团的抒情摇滚2014少了一个你。

0: 云端发票中奖了，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ah.

韩佳丽这首 Sorry 表达的是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内心那种混乱害怕受伤的心情。好的，继续带你回味到的是动力火车，哇，首张专辑的作品真的好经典，无情的情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捷运三莺线免费试营运一个月，总运量已经突破了80万人次。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宣布，为了进一步提升便利性，即日起延长试营运的服务时间，从原来的上午10点到晚上8点，营运时段扩大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让民众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搭乘熟悉三莺线。侯友宜指出，新北捷运路网已经从3环6线持续升级为4环8线，任内实现了108公里的捷运路网，目前有7条路线施工，7条路线规划，市境内整体规划达到了189公里，182站，平均每10万名市民就可以享有4.5座的捷运站。除了已经通车的路线之外，也持续推动系东线、土城树林线、南北环段等等的建设，希望透过轨道路网串联各个行政区，缩短城乡交通的差距，是否也同步改善连外道路以及转乘的节点。新北市巴黎左岸光雕艺术展从即日起到9月28日展出共59天，今年以海岸、星光、浪花为主轴，结合滨海景观特色以及浪漫的光影设计，在公园婚纱广场以及渡船头打造期间限定的光雕艺术，邀请民众漫步感受巴黎专属的浪漫夏夜风情。新北市高滩地工程管理处处长黄玉斌表示，光环境点灯时间为每天的晚上6点到10点，以巴黎婚纱广场为核心，透过点状灯海、主题光雕以及景观灯饰串联整体的动线，打造兼具景观性以及拍照性的夜间游憩空间。巴黎渡船头为星火海岸渡船夏夜光雕展区，以律动烟火灯饰点亮树梢，结合海港景色以及夜色的氛围，展现充满活力的夏夜港湾意象，让民众在散步赏景之余，也能够感受光影艺术以及海岸风情交织的魅力。新北耶诞马拉松接力赛已经成为了新北欢乐耶诞城最具代表性的运动赛事之一。今年接力赛迈入到第3届，持续以3人1队接力赛制邀请全台追友齐聚新北，而且赛事再升级，推出了耶诞限定物资、专属接力信物、耶诞铃铛以及人气变装竞赛。新北市管理局表示，新北耶诞马将于12月6日登场，总队伍限额666队，欢迎民众组队报名。新北市管理局说明，每年深受追友期待的变装组，今年鼓励参加队伍发挥创意，以耶诞老人、麋鹿、雪人、姜饼人等等节庆造型组队参加，而且只要上传精彩的变装照片参与票选，就有机会角逐特别规划的加码奖金，人气冠军有15,000元，第2名10,000元，第3名5,000元。以上新闻由张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管春夏秋冬，也是好天落雨，你都是母子上大瓦课。你用青春拼实做，点点操劳，将来唔麻花一声苦，干那唔忙，家里平安，全家伙也会当合乐。对年初拼个单，刮天顺风，热天流汗，无论遐个专家讲家山悬水谷大，你知影只有一双手、两只脚，实在做才有通食。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不管是在办公室，也是伫外口走动，咱的社会因为有你更加兴旺。不过钱爱赚，健康嘛爱顾，趁即阵小歇困，脑瓜开力，路才行会久长。店家城市广播网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2: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3: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好的，这是彭令奇的老派恋情。那今天星期一的互动主题呢，就是你最不喜欢的便当配菜，最讨厌的。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话题，就有一些朋友都没有看过你来留言过，哎，就是这个话题就是很引起你的注意哦。好，首先是应该也是第一次来留言的香甜真哈，他说便当不要出现鱼，整个腥味很重，难以下饭。哎，可是鱼通常是主食，哎，对不对？比如说青鱼便当或者是什么旗鱼便当、旗鱼排或鳕鱼便当之类的，那有些鱼通常鱼会是主食啦，比较不会说是那个配菜啦。齁，你说腥味很重，那就真的是我不知道是不够新鲜还是怎样，但是基本上目前我吃到的，如果是以鱼为主食的或者是什么鲑鱼便当，基本上都还蛮新鲜的啦。齁，好，再来是蔡朱梅，她说诶，今天图示看起来的菜色都很喜欢，还没有碰过不喜欢的菜色，很好养，诶，好棒好棒，不挑食最棒了。齁，她说也喜欢，朱梅也喜欢，青椒、茄子、苦瓜、三色豆都喜欢。诶，你真的很棒呢，不挑食是最棒的哦。青椒、茄子、苦瓜我也都非常能接受，三色豆的话我唯一不能不喜欢的是那个，它如果是配青色的青豆那种我就不喜欢，可是它如果是配毛豆我是 OK 的哦。好，再来是陈正豪，他说最讨厌的配菜就是苦瓜，苦瓜真的比较苦，味道非常的不喜欢，不管是穿烫还是煮各种料理都会有苦味。苦瓜虽然退火，但是从来都没有吃过苦瓜的。诶，所以你没吃过怎么会知道它的味道？应该是有吃过所以不敢吃，是不是？我觉得苦瓜真的，我小时候不敢吃，但是长大之后就突然开窍了，我觉得我好喜欢吃苦瓜。就是我就一开始我大概是吃苦瓜炒咸蛋，就是觉得我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是后来进化到就算是穿烫我也能接受哦，我真的是一只怪咖，我觉得这种菜很挑人吃的，结果我都能接受，然后我唯一就不吃青豆芽菜这样哦。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最讨厌的便当配菜就是三色豆和豆芽菜。对，三色豆真的很多人不太喜欢哦。好，再来是吴小冠，他说最讨厌的便当菜就是茄子，因为吃起来很软烂，超级讨厌。对，茄子就是属于那种小时候，我小时候也是很害怕茄子的口感，但是长大之后突然开窍了，突然就敢吃了，而且我好喜欢吃哦，很喜欢那种就是那种红烧茄子，我觉得超好吃，或者什么鱼香茄子、塔香茄子很好吃。我也是后来进化到就是连那种我婆婆用穿烫的那种茄子，真的软软烂烂的，然后就是纯粹沾酱油我都能接受哦，我也真的是一个怪咖哦。然后再来是钟强，他说讨厌的配菜有青椒、苦瓜、辣萝卜干还有面筋。好，青椒、苦瓜我可以接受，辣萝卜干基本上我觉得那只是边边角角的一个就是可以不要吃的东西啊。面筋我也觉得说有些便当菜会有面筋，我实在觉得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便当菜为什么面筋可以当便当菜，对不对齁？好，再来是林多福，他说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青龙椒还有硬豆料理哦，就是那种黑黑的豆，是不是齁？他说午餐是吃工厂厨房准备的午餐，没有办法挑出来不吃。硬豆料理就是他会通常都是那种可能是就是跟那个豆腐最常就是跟豆腐一起煮啊，有的是还有那个好一点的会跟那个什么鹅啊一起煮，对不对？我可以接受，我就不要吃到那个黑黑的豆啦，就是吃那味道我是还觉得可以接受的哦。好，再来是张玉正，他说最讨厌的配菜是四号是什么？四号是哦，青椒也是很多人不吃，对不对？他说丝瓜反而是最喜欢的前三名，丝瓜我没有爱，但是不至于到完全不吃啦齁。然后再来是宜轩，他说最讨厌的配菜有苦瓜跟酸菜齁，然后说青菜基本上都爱吃，苦瓜是不敢吃，酸菜是不喜欢吃。酸菜我觉得有的酸菜炒了甜甜的我倒是还蛮喜欢吃，因为像是卤味的那种配的那种酸菜，像将军卤味配的那种酸菜我就很喜欢吃齁。好，再来是Anna Shoots 这样念吗？他说小时候蛮讨厌青椒的味道，长大之后居然就不怕了，也很妙。而且长大之后呢，蔬菜几乎都会吃哦。看到同事挑食，反而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试试看每一种食物的美味呢？但是很怕的话，就是很怕，对不对？也很特别，对，就是这样。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嘛，这不能勉强哦。好，再来是淑慧，他说虽然不常吃便当，但是很讨厌的配菜是青椒跟青江菜，还有一种绿色不辣的辣椒炒小鱼干啊。你说的是那种什么黑黑？
什么什么青那叫什么青龙椒是不是哈？对，那个我还蛮喜欢吃的哈。他说，所以如果要买便当的话，会自己夹配菜，就是会找那种可以自己夹配菜的店家。对啦，就是自己选菜，然后自由性比较高了哈。再来是苏勋券，他说不喜欢不爱吃的便当，无法接受的是茄子。然后他分享的是去年搭联航的飞机餐，实在是不怎么好吃的样子。哇哦，你这个便当哦，不是便当就是飞机餐，真的看起来很不好吃。那什么肉啊，也太黑了吧？汉堡排吗？怎么那么黑呀？然后三根很粗的那个四季豆看起来就很不好吃，然后还配了很可怕的三色豆，这真的很不可口。这是哪一家的啊？啊、哦，再来是小帅妹，他说这些菜基本上都 OK， 没有不讨厌的，只有不喜欢的。三色豆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酸菜会辣，所以不喜欢。对，有一些酸菜会辣，这真的就不太可口哦。好，那本来想要分享到这边，结果歌曲结束了，那我们继续分享好了。好啦，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哈，他说最讨厌的是辣炒菜脯，又咸又油又难吃又不健康，又很常看到，就是又很常当这个便当的配菜，又不便宜，所以就又不能当场配点。通常那种辣菜脯不是应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边边角角，它就是给你一个怎么讲？那就是一个小配菜这样。这种敢吃的人就敢吃，不敢吃就不喜欢嘛，对不对齁？好，然后他说女神po文的菜色，我通通都很喜欢吃，很棒，不挑食，最棒了齁。然后他还分享的是今天在鱼池里划什么划竹排，所以你家有竹排是不是？哎，好厉害哦！他说：“哎呀，划呀划，只能分享影子照，更多照片在自己的私人脸书，欢迎大家来按赞追踪。那你要就是呼吁大家去追踪，对不对哈？好，再来是 Christine Xu 来 say hello， 然后吴福美说：家人不挑食，只要我煮的都可以，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每次看你分享的菜色都好赞哦。今天有看起来就是炒金香菜，还有炒那个雪白菇，对不对？然后。”有蒜泥白肉，有一大盘的炒茄子，哎呦，我好喜欢哦！然后还有这个看起来是鱼蛋沙拉，对不对？哇塞，你这样的菜色，当然大家人都不挑食，我觉得家人不挑食真的是太棒，你把他们养得太好了哈！好，再来是刘青荣 say hello， 然后娟娟她说最讨厌的便当配菜就是苦瓜、青椒、炒豆芽菜跟韭菜，哎，对，炒豆芽菜还要加韭菜，那个真的是好邪恶的配菜，对不对？然后他说三色豆就是还有玉米粒、红萝卜丁、毛豆仁可以接受，但是青豆仁就无法接受。对，我也是青豆仁我就不要，如果毛豆仁我还可以接受，那个红萝卜丁跟玉米粒我就都可以，就是红萝卜丁、玉米粒跟毛豆仁我还可以接受，青豆仁我就不喜欢哦。他说和家人一起用餐的话，就会把不喜欢的菜都夹给他们吃。怎么办？我也是这样，就工程师在的话，就是不喜欢菜全部都会倒好碗里这样。好，再来是也是第一次看到留言的吴佳颖，他说柴鱼片、青江菜跟青椒都是不喜欢的配菜。柴鱼片是什么啊？通常是皮蛋豆腐才会有柴鱼片，对不对？好，再来是吴小姨，最讨厌的便当菜色有豆芽菜、苦瓜跟三色豆。哇，这三样真的是极讨厌之大成，对不对？今天如果便当打开就这三样，你真的是会很想就是下次就不要订那一家了，对不对吼？然后再来是严明南，他说都不怎么讨厌呢，但是目前无法克服的是秋葵，那个口感有点难以下咽。我很奇怪哦，我敢吃秋葵，而且我很喜欢吃，吼，我真的是个怪咖吼。好，再来是周安静，他说潜水了一个月来留言，他说最讨厌的便当配菜是炒青椒、炒苦瓜、炒茄子。这个也是很多人不爱哦，青椒、苦瓜、茄子，对不对？但是很喜欢吃川烫茄子。炒的茄子你不喜欢哦，然后川烫茄子你反而爱吃。然后他说喝凤梨苦瓜鸡汤加冰糖哦，所以就是你要看不同的料理方式，你的接受度是不一样啦齁。然后他说不是在说便当配菜吗？离话题也不会啦齁。好啦，再来是蔡琳，他说以上没有不喜欢吃的，都喜欢，超喜欢番茄炒蛋。对啊，我觉得番茄炒蛋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对不对齁？还有就是苦瓜炒咸蛋也超喜欢吃，都很喜欢，不挑食。我觉得不挑食真的是好棒棒哦。好，那我们就谢谢大家的分享咯。

0: 救助失血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4: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5: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6: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5: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6: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8: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9: 吼、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8: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5: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10: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6: 在一起。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原唱是周华健，那周传雄又重新翻唱，所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版本。那我这次去上海真的经常听到许多华语经典啦，除了周华健之外呢，最常听到的就是张信哲的歌。那今天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张信哲的太想爱你，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配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5: 来，这杯咖啡给你。
4: 怎么这么好？
3: 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5: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释放你的快乐与悲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今天是8月3号，特别的日子，这在日本叫做蜂蜜之日。为什么是蜂蜜之日呢？因为八的日文是哈吉，三的日文是蜜汁，好，然后哈基米汁，哈基米汁就是蜂蜜日。所以呢，日本的养蜂协会在1985年的时候把8月3号定为是蜂蜜纪念日啊。讲到蜂蜜呢，是我解宿醉的好帮手，每次宿醉的隔天我就会泡一个蜂蜜水拿来然后喝一下，感觉胃就变得比较舒服一点了。但我前阵子才发现，你知道吗，蜂蜜是不会过期的，它是世界上唯一不会变质的食物，吓死我了。因为我以前觉得这个蜂蜜放好久到底要不要冰啊，没有冰怎么办？后来才发现蜂蜜其实不太需要理它，你只要正常的保存的话都是永远不会变质的，除非你里面有水啊，或者有沾到一些其他的脏东西才有可能会变质。所以蜂蜜真的是好物啊，好东西。而且我最近做饭的时候很喜欢加蜂蜜进去，而加了一点点蜂蜜之后，那个整个食物的味道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它会变得比较偏东南，比较偏东洋的感觉。比方说原本的糖你用蜂蜜来取代，虽然是有点甜啦，所以下手要斟酌一下啊。好啦，今天的蜂蜜日呢在周一带给大家甜甜蜜蜜的感受。那一样在礼拜一的前几首歌要来回顾一下这个周末假期有哪些展演，还有哪些演唱会之歌。首先来听一下将军吼在台南的这个音乐季呢已经落幕了。那这一次的将军吼里面呢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安心雅跟孙淑媚来同台了。先来听一下安心雅的呼呼。

高糖分造成的渗透压以及天生的高酸度，这三个特点让细菌跟微生物没有办法在其中来生存，所以蜂蜜不会坏。但是要防止进水啦，或者是你如果直接用那个蜂蜜，有没有？有些是牙膏状的啊，那你就直接用嘴巴去接的话，口水沾到了还是会变酸变坏的。而且不用放冰箱，让如果它有结晶的话，那就是正常的情况啊。好，那刚刚讲到了这个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音乐晚会哦，那今年也持续在将军渔港来登场啊。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没事就会跑去将军吼吃个海鲜，然后去溪谷看一下盐山，看一下红树林，然后有心事的时候就在红树林旁边发个呆。而且那附近都没人，所以我就觉得哇，那边是我的疗愈之地 safe house 啊，将军七谷一带啊。好，然后呢，这一次的将军吼压轴演出是刚刚听到了安心雅以及孙淑媚啊，一起来听一下孙淑媚这首歌曲 Catch Me。

台版 Jenny 孙淑媚，很多人在问孙淑媚的医生到底是谁。孙淑媚自己本人来辟谣，她说呢，她最好的医生就是她的父母，天生丽质难自弃，但是我觉得也需要很多后天的努力跟保养啊。她自己体态也维持得很好，因为我认为体态是很难透过这一种医美来去调整啦，我认为啦，因为她的成本比较高，复原期也比较长嘛，就是她的那个影响会比较大，所以体态其实长时间还是得要靠自律嘛。好，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是也是这一周来到香港门附近的，不是在台湾，在香港开演唱会的 XG 叉 G， 这首歌曲 Hypnotic

好的，那么下一场演唱会我们移动到周兴哲的演唱会。好，周兴哲最近的声势是越来越旺了，像最近演唱了蜘蛛人的重生日电影片尾曲 Over You 嘛，然后他自己最近的新戏就是我们那个翻拍梨泰院的作品，由他演主角哦，他演那个朴叙俊的角色，就是那个栗子头朴叙俊的角色，演出了这个华语版的。那除了戏跟这个演唱电影的主题曲之外呢，他的演唱会也非常完美的落幕了，在上海站结束了。那这次的演唱会呢，又再次的升级再升级，来到了虹口足球场，可以容纳30,000名的观众。第一场的演唱会卖票马上秒杀，所以主办单位想说不行不行，不能让大家买不到票，所以又宣布加开了第二场，展现了非常惊人的票房号召力，卖得非常好啊。好，来听一下周兴哲这首歌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以上呢都是圆满落幕的演唱会，但是这场演唱会不是那么平静哈、啊，就是演出了那个，哎，他是演哪一部啊？赵露思之前很红的、啊，南红是吗？啊，赵露思之前在澳门举办演唱会啊，一连换了16套的舞台造型，可是呢，其中有很多套高级的定制礼服，就是因为也蛮性感的，设计也很大胆的，网友们纷纷都在讨论这些礼服。没想到演唱会落幕之后啊，有好多套的礼服离奇失踪了，就不见了，就是应该是被偷走了哈，下落不明。所以主办单位呢已经向警方报案了，也引起各界哗然。哦，那阿内啊，演唱会主那个唱着唱着，结果杀 Q 狼下照啊，那阿内哈。所以呢，第一时间就警方调阅了周边所有的监视器画面来展开追查，到底谁把赵露思的衣服偷走了呢？来听一下赵露思这首歌曲啊，《You Are My Light》。

经过了听众朋友的刊物还有听众朋友的指正之后呢，其实赵露思并不是演南红的女主角，因为这两部我刚好都没有看。赵露思是演徐我要演，好吗？徐我要演，谢谢听众朋友，都知道大家都有认真在听。那南红的女主角是张若楠啦，张若楠。最近新生代的这种大陆女演员我都搞不太清楚，因为他们长得有点像啊。好啦，那这个阶段的再来要听到的是 Big Bang 的歌曲，这是还没有开的演唱会，刚刚那些都开过了。那 Big Bang 的演唱会会在台北大巨蛋10月10号、10月11号来登场。什么时候卖票呢？记住咯，8月17号就是 Big Bang 的 VIP 可以首先优先购票。但是如果你想要参加优先购的粉丝，你要先在7月29号上午10点到8月2号晚上11点59分透过 Big Bang 的这个平台完成了 VIP 的登记啊，那你登记之后的会员才有购票资格，也就是说双重的啦，你先登记完，然后你刚好又是 VIP 会员，你就可以先在8月17号的时候买票，一般民众就是8月20号了，我生日前一天。我再提醒大家， Big Bang 这首歌曲 Loser

0: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与心墙。
2: 接下来看一下本周第一天的来信，第一封这一位是谁呢？玲玲，应玲啊，应玲，应玲，他说自从你开始进修之后，自从我开始进修之后，你的声音陪伴着我啊，也很感谢你播出很好听的音乐，简直没有听到你声音就无法入睡那一种。所以就把第一次点歌献给你了哈。想要指定在今天点播曾沛慈的歌，帮你选择的是爱情怎么喊停，那其中一首要送给这个台中的千鱼，那以下是想要跟他说的话。那玲玲想要跟台中的千鱼说，小可爱生日大快乐，要越活越漂亮哦。虽然说在外相处的时间虽然很少，但是各自忙碌，但相处的情景却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如今一起进修，表示缘分未尽，往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会陪伴着你，我会等待彼此进修完毕之后相拥的那一刻。来帮你播出的是爱情怎么喊停。

0: 好，第二封的来信啊，这位呢是台南的阿红啊。阿红说呢，因为上次来信没有被选中，所以再次的来信，希望这一次确评中选，给你一个中啊，中了中了。他说收听哈德的节目已经有两年了，也很喜欢哈德的主持风格，平常七点一到就会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想要给未来的自己一段话。他说呢，进修的这段期间学到了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才知道以前有多么的不懂事，导致跟家人相处不和睦，所以呢告诉他这一次呢进修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的弥补家人，多陪陪家人，把失去的亲情修补回来，不要再让家人失望，当个孝顺的孩子哦。然后呢要谢谢一直陪伴开导我的勋哥阿正、小峰、阿文，也祝阿正生日快乐，虽然我现在报答不了什么，但你对我的好会一直铭记在心，祝我们友谊长存，以及祝这个南京二十宫的众亲友吹场阿红还有逸翔认识我的朋友一起来收听。帮你点播的是韩红的一个人。
1: 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

好了，再来第三封的来信是二林的金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跟点播。他说呢，20年前11岁的我坐在副驾准备上补习班，他开车的老爸突然开口说了，他说呢，林北韩版他车哦，阿基玛在玻璃哈，18岁之后呢就自生自灭哦。但是20年后的现在，隔着玻璃窗，那个头发灰白的父亲拿起话筒说啊、接着回来之后会再给你一笔生活费，之后就自生自灭。啊，他说呢，同样一句自生自灭，从年壮的他变成了年迈，整整了20多年。那他说，王宝钏都没有等这么久。如果能够重来，我想要早点长大，那他们或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虽然迟了，但快到了，也请你们别再变老了，好吗？另外也想祝福台中的佳佳跟哈德，好说祝狮子座的我们生日快乐。确实这个月是庆生月啊。那想要点一首这个2年前在夜间部点过的歌曲啊，不晓得哈德有没有印象？哎，好像蛮有印象，因为这首歌很长，而且比较少人点这首歌，所以你看再次。证明我们的信件，如果你要重复再点播一次的话，基本上要等个1年左右的时间了。因为他的也稍微会挑一下，就是我们会尽量让还没有点过的人，或者说有点过的人，他可能会稍微需要，但这个也没有一定啦，就是你针对不同的主题来的内容跟故事的精彩程度啊，或是那种 touch 的程度啊，贴合的程度啊，以及每一天的那个氛围其实都不太一样，好抽象哦。总而言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但我会稍微看一下看一下，抓一下抓一下，所以呢，请大家还没有点播到的听众朋友们呢，就耐心等候了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金章点播的《流氓阿德》。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0: 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2: 哇，这个世家也太大块了吧，在哪里买得到？
3: 想知道吗？8月8号在父亲节的当天上午9点半，就在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现场有香甜好吃的归仁优质世家，还有精彩的舞台表演、特色市集、铁马小旅行，让全家人一起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4: 来归仁买世家，好事都归你。
2: 以上为台南市归仁区公所广告。
5: 还在烦要堵哪吗？
6: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5: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6: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5: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6: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7: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年幼这首歌曲 Closer。
1: 八月份就悄悄的在放假的六日期间就突然来了，就大家放个假，放着放着，放完之后八月三号了，怎么八月已经过三天了？那我们的暑假呢，也正式的迈入到剩下不到一半了。这个暑假我就看到身边好多朋友都带小朋友去玩水，因为夏天就是要玩水嘛，包含宜兰的童万杰啊，还有一些水上乐园等等，在夏天玩水跟家人一起真的是蛮愉快的记忆跟回忆。那八月份有一些新制来上路了，哈德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一些新制呢？首先跟劳动跟理财有关系，劳退新制有五大变革，五大变革其实它中间的蛮细的，所以所有劳工朋友你可以上网看一下，因为我们的劳退新制又有一些变化了，又有一些变化了。就是呢，他现在新增了30天的犹豫期，就是月退休金增加了30天的犹豫期。也就是说，劳工你第一次收到月退金的时候，30天之内如果反悔的话，可以改选一次领啊。那我觉得因为这个相关的细节太多太多了，其中一个最大的门槛在于你的领取资格，因为每个人的领取资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这个相关的细节条文，只能跟大家先说一下，大概说一下8月1号劳退新制有一些变动。再来第二点，就是新青安贷款 3.0 上线了，2.0 之前落幕了之后呢，现在 3.0 又新增了一些条件啊。那申贷者的年龄上限变成50岁了，之前是45岁嘛，然后现在有规定个人年所得不可以，它有一个天花板，不可以超过200万元，就是说你熊喝呀，你探熊这些别塞永记的新青安贷款 3.0 诶。然后还有贷款的额度也有依照家庭的形态来分期，一般家庭最高1000万，新婚家庭1200万元。所以如果你最近刚结婚的话，也许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方案哈。然后有子女的这个门槛也不一样。再来是学贷跟农退的扩大照顾，以及台铁暑期疏运新招，也就是西部干线的这个 EMU3000 型自强号将采取全车对号座。真的假的？太吃惊了。这个3000型的自强号很快，有够快的。还有桃园机场违规开罚，因为现在加入了科技执法了。哎呀，好多好多8月份的新制度啊。有兴趣朋友上网看一下，这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了。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进入到礼拜一的城市健康笔记，待会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爱丽丝，早安。
4: 早啊，菲比。
3: 哎，爱丽丝，你感冒了，还好吗？
4: 可能昨天陪我妈去大医院看着，真的等很久哎，而且冷气又很冷，可能在那边被冷到了啦，还是说在医院就是被感染吧？
3: 哎，阿姨怎么啦？还好吗？
4: 就尿道感染啊，这两天就是会突然发烧，而且还会觉得冷。我想说，天气这么热，怎么还会觉得冷？可是喉咙又没有症状，也没有咳嗽，吃了感冒药也没好，我才想说带他来大医院检查啦。
3: 很辛苦呢。其实长辈啊，真的很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再加上因为是蛮隐私的事情啊，所以他们有问题可能也不太会挂在嘴边说。要他们主动讲出来啊，可能也很不舒服吧。
4: 对呀，医生也是这样讲啊。然后医生有说啊，长辈如果有尿液颜色改变、排尿习惯改变、身体感到不舒服，包含就是可能常常会抱怨什么后背啊、腰啊，又或者是腹部疼痛等等，就要特别小心呢。
3: 那可是你自己的身体也要顾呢。我那边有感冒药，你要不要先吃一颗？但是如果没有比较好，我看你还是要去看医生哦。
4: 好啦，我想我还是先吃一下好了。
5: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电话线上为您访问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到的是杨经纬医师。
6: 大家好，我是杨医师。
5: 好，那随着现在人口的老化，国人平均的寿命也都提升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因为多重慢性疾病对于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危害。一开始呢，想先请问一下杨医师，现代长辈啊，常见的泌尿道的疾病有哪一些呢？
6: 现在台湾也步入这个老人化的一个族群啊，那我们也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也是统计，再过几年我们就步入所谓的超高龄的一个老人化的一个社会。那随着年纪渐长，事实上我们身体的不单是代谢功能变差，抵抗力也变差，甚至有些老人可能就会有一些排尿困难啊，尿失禁的问题。那比较常见的引发组的疾病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泌尿道感染。那因为呢，老人家他反应不是那么明显，很容易会延后就医，甚至加重那个感染的一个症状。那一般老人家来说的话，年轻人都会有解尿疼痛啊、血尿啊、频尿尿急，会自己主动的去看医生。但是老人家通常他就不会。比方说，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就要特别注意，像是尿液颜色改变啊，老人家排尿习惯改变啊，甚至他开始觉得莫名的发烧，甚至本来讲话好好的在那边回灰，回灰，这有时候对老人家来说就已经是有感染了。这在老人家，我在临床上面是还蛮常见的。那第二个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在男人来说就是射物腺肥大。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那个排尿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困难的情形。那对于男生来说会有尿不出来的问题，那对于女生来说呢，不是尿不出来的问题，是会有漏尿的问题。那女生的话，通常就是因为她有生小孩，所以她的骨盆就会有一些松弛的状况，那松弛的状况就会产生这个尿进不住，然后漏尿的状况。那我们在所有的泌尿道的一个症状里面，最困扰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这个漏尿的问题。那不单是女人啊，但是老男人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其他呢，常见的一些老人的泌尿道问题，像是夜尿啦，那晚上必须起来上厕所啦，这个情形都是所谓的常见在我们银发族老人身上的一些泌尿系统的一个疾病。
5: 是，所以关怀家中的长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对于家中长辈的一些照顾啊，有关于喝水啦，或者是保健的部分，身为晚辈的我们有什么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吗？
6: 那个老人家来说的话，有时候他们就是 也不太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喝多少水才够。
5: 对，
6: 那根据我们的一个临床的经验，你可以用体重乘以30来估计。那假设一个60公斤的人大概需要喝60×301800cc 的水，
5: 是
6: 这样才够的。那对老人家来说也是一样。那一般来说呢，他如果平常在家没有工作，建议他们就是要多喝水啦。那老人家不要憋尿啊。那老人家常常会有夜尿啦，所以呢建议他们就是晚上睡前的话呢不要喝太多的水。
5: 好，
6: 那甚至有的老人家就是他不习惯喝水。那喜欢喝茶啦。喜欢甚至喝一些酒啦，帮助睡眠啦。事实上呢不能说完全避免啦、啊、那如果你要喝茶的话，当然就尽量喝一些淡茶。那如果要喝酒的话呢，尽量就是小酌就好，不要喝太浓的酒。但这些也可以算是水分的摄取。
5: 是，
6: 那另外有的人需要想要提神嘛，喝咖啡。我看过有的老人家真的是都以咖啡代替水啦。
5: 哇，好猛，
6: 下午一杯，晚上再一杯。那事实上这样有点太多，因为你咖啡喝多就会容易频尿，
5: 是利尿、
6: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利尿嘛。那觉得尿完之后还是有小便还要想尿的感觉，事实上咖啡最好一天一杯就好了，
5: 是
6: 不要喝太多，喝多也会容易成瘾。那另外老人家如果他平常没有办法表达，你观察到他的尿量开始变少或者是太浓，那代表他水分喝不够。那太浓的话就建议他要多喝水，避免这个所谓的泌尿道的一个感染。
5: 是，哇，真的还是有很多的妹妹嘎嘎跟细节必须要注意的。
6: 没错，
5: 那真的也非常感谢杨医师今天在线上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做这些非常重要的提醒。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杨景伟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再度感谢杨医师，
6: 谢谢大家。
5: 是，那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6: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就读南华，必成精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南华大学学杂费低于国立，低于私校收费的一半，让学习无后顾之忧，并有丰富的海外学习奖励金，每位学生都可以圆出国学习的梦想，年年世界评比名列前茅，办学绩优，毕业生就业率达95.3%，南华是值得您信赖的优质公益大学。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城市夜节目。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来，在第二个小时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明天的十元点歌机呢将暂停一次，明天十元点歌机将暂停一次，所以呢明天的点歌机我们提前在今天的时候就先开放这个贴文让大家留言来点歌，一样可以点，就等于是时光胶囊了，你今天点明天晚上九点帮你播。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我要去宜兰工作，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够回得来，就是我有点担心。跟你说，预先征求大家的点播总比我开天窗好吧，我开天窗就是什么都没有诶。所以呢预先防范于未然，好不好？所以呢就先征求一下大家明天的点歌。那礼拜二也就是明天点歌的主题，大家可以自己去脸书或是 IG 上面来看一下，好，可以去上面来看一下。所以呢明天的十元点歌机我们现在就开始点播了，那也不急，好不好？不急不急，大家就慢慢的点，慢慢的点，好，那大家想到什么就留言点，或是你要做一下功课然后查一下资料再上去点，或是想一下你的心情故事或什么都 OK， 只要你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上面最新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了。注意咯，今这个礼拜提早点，这个礼拜二提早点预先点歌制预约制的十元点歌机只有在明天礼拜二。那现在有空的朋友已经可以开始去留言点歌啊，都可以了哈。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Me Like You Do。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你是一个恋爱脑吗？听过这个名词吗？恋爱脑就是会让人失去客观的判断力啊，就是因为所有的生活跟你的思考模式呢，通通绕着你爱的另外一半哈，或是你现在身处在某个恋情当中，把伴侣视为人生当中唯一的重心，就算面对不适合的对象，甚至是冷暴力或情绪勒索，你还是会打落牙齿或血吞，然后再默默在角落，没关系，他只是因为太爱我了，所以他才给我一拳这样。欸，不行，不是这样子的。身心科医师又特别指出，恋爱脑它并不是正式的精神医学诊断，是一种流行用语。那它用来形容过度依附爱情，把自身情绪跟价值感完全寄托在另外一半身上的一个心理状态。那这个背后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大脑的荷尔蒙化学反应以及自我欺骗还有深层的心理依附是息息相关的。好，所以呢，这个常见的特征有哪些症状？就是生活重心完全围绕伴侣，将对方过度理想化，不断牺牲个人的目标跟界限，以及极度害怕分离。还有呢，将自我价值建立在被爱的感觉上。你如果感觉到没有被爱，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一样。如果发展过头，长期下来就会引发焦虑、忧郁、失眠、自律神经失调等等的身心问题。那要如何摆脱这种恋爱脑的情况呢？诶，医生就说最好用的方式就是提升自我价值感，从这个方面来下手。就是呢，你要自己先察觉，我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相信自己值得被爱，而不是讨好别人。就是我自己本来就有这么好，并不是因为你爱我我才很好，而是我很好你才爱我。好，这个是完全结果跟原因的不同哦，根本上的不同哦。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哦，恋爱脑的朋友要保留自己的社交、工作跟兴趣，然后建立一个个人的界限啊，学会理性，而不是只听甜言蜜语哦。给大家参考一下喽，陈小春离不开你。

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经历过恋爱脑的时期啊，只是可能人生的阶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就经历过恋爱脑的状态了，那有的人可能是临老入花丛，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谈过恋爱，但是等到年纪渐长之后，开始进入到恋爱的世界里，才有这个恋爱脑的状况。这个都不太一定啊，因为呢，在恋爱的初期，医生说你的大脑会大量分泌多巴胺，然后带来强烈的愉悦感跟上瘾感等等啊。那后来可能就爱着爱着，有可能失去平衡啊。我觉得医生说的也蛮好的，他说呢，成熟的爱是两个独立完整的人互相陪伴跟成全啊。你先把自己独善其身先做好了，完善了自己之后，一加一才会等于二啊，而不是你本来是一，可是你遇到另外一半之后，你自动变成 0.5 了，那两个人加起来变成 1.5， 或者是甚至 0.7、0.8， 这样就本末倒置啦。好，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我觉得蛮可爱的，去年就有人点了，最近有一些歌的歌名我都让我摸不着头绪哦。像去年有一首歌叫跳楼机，那这首歌叫打火机，但也蛮好听的哦。

0: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你。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提醒大家，我们的十元点歌机这个礼拜二是采取预约制的哈，你没看错，今天是礼拜一，但是呢，我们在贴文上方呢是要来预先点明天的歌曲，所以你今天点，明天播，那这个播出的。这个征求的时间哈、蛮长的，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上去填都没有问题啊。在明天应该差不多，但明天中午、明天下午之前都还来得及啊。所以呢，欢迎大家踊跃的上来点歌吧。礼拜二是预约制的，这是国美大赛，真抱歉。如果可以的话，十元点歌机我尽量都是想要以这个。不预约的方式来进行，就是现点现点现做比较新鲜嘛，现点现播也比较新鲜啊。但真的没办法，因为明天我真的太怕回不来了，尤其这一次我没有要开车去，我这次要坐大众运输，就很怕人在囧途，有没有？你只要其中一个大众运输或是哪个东西 delay 的话，比方说台铁或者是你要转乘的接驳车什么 delay 的话，后面就会整个超级大 delay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冒险，怕开天窗，明天十元点歌机采取这个预约制的预先点播的方式咯。好，那刚刚讲到出行哈，就是出去玩，失眠飞行，飞行成本就提高了。那最近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跟国际的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8月9号开始调涨了。短程的航线会调涨大概新台币969美元。长程的话调涨新台币2520美元。好多哦，等于每个人出国费用增加新台币210块钱，所以机票又涨价了。哎，怎么不早点说要涨价呢？这样我几个月前就先买一些航空股。好，没办法，要反映成本嘛。机票价格是浮动的，大家应该知道吧。接下来听一下泰妍的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Merci.
7: 감恩。
8: 감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让弄自己哦，是给大家慢，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来自于高尔轩 Rewind。那么高尔轩最近跟帽子二三还有建志三个人一起做了一首新歌叫 Super Daddy， 因为他们三个最近都当爸爸了嘛。那高尔轩依旧还是很帅啊，就算当爸了还是一个帅老爸啊。那这首歌曲呢叫做 Rewind， 就是呢担任了思觉失调症卫教大使好来创作的，因为他也跨足了这个公益的领域嘛，把音乐创作跟心理健康的议题来把它串接，做出了这首 Rewind。接下来听到这首也是新歌，来自于 9M88。 9M88 最近在戏剧上面的表现非常亮眼哦，你看比方说双喜啊，然后大萌啊等等哦，我甚至认为他的演技跟他的歌唱技巧是不相上下的，就是他有电影脸，他有那种电影的气场啊。那 9M88 在今年5月7号的时候发了这张个人单曲叫做我只想唱歌给你听啊，哇他也出道10周年啦，竟然已经10年了。他10年前九头生日那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会红啊，也确实红了。那这首歌也记录了他从歌手跨足到影坛一年之后重返歌坛的心情啊。那因为他真的参加过太多电影的演出了，其实他还是想要回归到歌手本身爱唱歌的初心。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我只想唱歌

卢广仲几分之几，这个小时最后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十元点歌机大家点歌了没啊？我们今天这个礼拜是预约制的，大家可以先登记后位，明天如果现场有位置的话，我们会现场叫号码牌，就跟吃寿司一样，先抽个现场话位，我们没有预先登记，哎，也不一定啦，你如果提早来的话，就是被他的看见的几率又会更高一点，不一定，但他能不能够提升被播出的几率呢，这个就不太一定，看大家点的如何，有没有贴切，有没有合理啊？那这一次的企划蛮特别的，这一次十元点歌机的主题是二字部的歌曲，但是这个二字部的歌曲，我们想要把它串接，就是整个播下来之后，它在最后会变成一个故事，它在最后会变成一个故事，它会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很抽象，对不对？你先点了就知道。那哈德再把这一些两个字的名词串成了一个短文，看能不能够赋予任何的意义啊。蛮特殊的，那到时候一起来玩玩看，然后明天晚上会跟大家公布一下到底大家点播的歌名会串成什么样的故事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问方的《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待会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慎用物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建新。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骑 U-Bike 游竹南、祖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3: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4: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啊。
5: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4: 嗯，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5: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继续回来到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想要来预约明天10月点歌机点歌的朋友，欢迎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呢是 HADEROMG，HADEROMG， 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啦。至于点歌的主题是什么，那张图片会告诉你的。在这个小时前面几首歌是一个蛮有趣的企划，大家都知道在90年代到千禧年左右，韩语的歌曲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K-POP， K-POP 这个名词是在韩团一箩筐出现之后才把它框架起来变成 K-POP 这个名词。但90年代那时候还好啊，没有算 K-POP， 就是韩国流行歌曲，韩国的歌手，韩国当红舞曲之类的这样而已。90年代千禧年韩国的这些歌曲呢，撑起了华语乐坛的一片天。怎么说呢，马上这几首歌曲都是韩文歌然后被翻唱成中文歌的作品。首先 One Team 这首歌曲 Mother， 大家也可以顺便来猜一下它的翻唱成中文之后是谁的什么歌。

这首歌曲就是潘玮柏的出道作《壁虎漫步》。那这个团体来自于韩国的 One Team 在1998年的时候出道的，那当时是 YG 娱乐旗下的代表性嘻哈团体，也就是在没有 2 Any One， 在没有 Big Bang， 在没有就是太古时代哦，开荒时期，98年的时候 YG 娱乐推出的这个嘻哈男子组合，他们是 One Team 啊，就是跟音乐合为一体的意思啊。那这首歌曲叫做 Mother， 后来让潘玮柏拿来当作是出道歌曲，壁虎漫步果然一炮而红啊，因为潘玮柏翻唱他的歌曲才让大家认识到 One Team 这一个团体啊，算是老团了。好，那再来呢，这首歌曲大家也可以来猜一下它翻成中文歌是谁的歌，来自于 Kiss 的 Answer the Phone。

这首歌曲来自于 Kiss 的 Answered Phone， 没错，原曲是啊，翻成中文的话是罗志祥的《狐狸精》。那讲到 Kiss 这个女子组合呢，其实她还有另外一首歌也被翻唱成中文歌啊，叫做《没有你的每一天》，就是徐杰而《没有你的每一天》得得得得得得得那一首有没有啊？这首歌曲的原唱也是来自于 Kiss，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2000年初期跟90年代末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你认为的这一种很知名的中文歌曲，其实都是来自于韩国的原唱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啊，要进入到抒情歌曲的系列了。这个歌只要主歌第一句歌词一下，大家马上就会知道是什么歌了。

来自于韩国歌手 Young Park I Wedding Her， 这首歌曲是2001年的作品。那它的中文歌曲是什么呢？它被翻唱成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有听出来吗？应该蛮明显的吧。所以不管快歌还是慢歌，我们几乎很多知名的歌曲都是从韩国这边翻过来的。那在90年代末期跟2000年初期，好多这种流行乐呢，几乎它的原唱原曲都是韩国歌，但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K-pop。 那周杰伦在当时就讲出了一句含金量非常高的句子啊，他说呢，哎呦，其实是不是，哎呦，华流才是最屌的啊，不要让华流太嚣张啊。所以周杰伦有资格讲这话，因为他的心情有被翻唱啊，他被韩国人翻唱啊，就是逆势输出，我们的文化逆输出啊。那这首心情是谁翻唱的呢？是那个池昌旭，好，池昌旭来翻唱的，叫做 Bring Star。 那我们来听一下原唱咯，原唱是中文歌了，所以不是韩文歌了，周杰伦的心情。

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 Murmur Show， 怎么又礼拜一了啊？我要来分享这个礼拜的血型跟生肖的排行榜啊。第五名，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个礼拜大家怎么样呢？第五名，血型 AB 型加上生肖属猴的朋友啊，才刚踏入本周没几天，就能感觉到财运左右逢源，源源不绝的金钱惊喜会向你主动招手。然后这个礼拜所有的心血都会化成黄金，下班之后呢，也可以去这个彩券行哈，买张刮刮乐试手气啊。第四名，血型 B 型生肖属老鼠的朋友啊，这个礼拜财运仿佛搭上直升机，特别在礼拜四过后，灵光一闪的点子都能够点石成金。建议你可以在办公室上面放一个小巧的铺满，每天投一枚硬币，可以让你聚财能量不断放大哦。再来第三名，血型 O 型生肖属虎的朋友，这个礼拜呢，赚钱的节奏无比的流畅，你只要在礼拜三、礼拜六大胆出击，就能够迎来满载而归的丰盛进账啊。那这个假日的时候，可以换上亮黄色的上衣出门，但一般人应该很少人会有亮黄色的上衣吧？情人的黄衬衫哦，你可以把好运磁场牢牢的锁在身边。再来第二名，血型 B 型生肖属狗的朋友，这个礼拜呢，财运气流像装了超强的引擎，尤其礼拜二之后，过去的努力都会变成财源滚滚的钞票。上班之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黑咖啡，可以让你一整天都保持着精准的赚钱直觉哦。第一名，荣登第一名哦，真的是五告拍摄的呀。第一名是血型 A 型生肖属兔的朋友啊，这阵子的好运简直锐不可挡，有吗？我没有感觉出来。他说呢，在周末时段你们的赚钱直觉会很敏锐啊。然后就是他说呢，这个血型 A 型生肖属兔的朋友，请充满自信，全力冲刺，出门时在包包里面放一颗薄荷糖，清新气息能够帮你吸满无敌的财气哦。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么得奖的就是血型 A 型或生肖属兔的朋友啦。汪苏泷这首歌得奖的是。

0: 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接下来连续两首感动人心的好歌送上给大家。首先是小胖林玉群，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对不对？在去年年初还有开过歌唱哦。哇，在今年呢，小胖已经迈入到了不惑之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啊！最近在抖音上常刷到他，那他现在应该也是在 Live House 当中，可以听得到他的演出哦，还不错。来听一下小胖林玉群这首歌曲翻唱殷正洋《人海中遇到你》。你的

更正一下，刚刚歌名念成人海中遇到你，是人海中遇见你，来自于林玉群。多年以前哈，有一接到了一对新人，就是他们要结婚嘛，请哈德去主持。他说：“哈德，哈德，你可不可以在就是一进前哈，帮我们唱一首歌？”我说：“好啊，什么歌？哦，指定曲是什么？”他说：“哦，就帮我唱一下《人海中遇见你》这样。”我想说：“好啊，我来试试看。”结果太高了，我好像降了两个 key 还是三个 key 吧，真的有够高哦，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唱上去的音域啊。所以后来又降调降了一点点，但确实这首歌还蛮适合在婚礼上面播的哈。茫茫人海当中呢，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哈。在茫茫人海当中，那么多张的脸，为什么刚好你会偏偏就爱上那一张脸呢？一切都是缘分，妙不可言哈。好，继续来听一下何耀珊。这首歌也是温暖人心的好歌，《你的肩膀》。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AKB48 直到今天的旋律，乐天桃园队宣布了日本国民偶像团体 AKB48 确定要在8月28号会登上台湾的舞台，会在乐天桃园主场的活动当中演出。哇，这 AKB48 已经好久没有来了。 AKB48 从2005年成立以来，他们第一场公演只有7名观众，逐渐到现在呢，在成员改朝换代的情况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几年的时间了。那这一次呢，将会带来充满感染力跟团体舞蹈跟招牌笑容，在也会在现场演出这个8月19号的最新单曲，然后呢，也会跟乐天的女孩一起演出经典的曲目《恋爱幸运饼干》。这个表演都还没有开始，我已经很期待当时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了。不过初代的成员是不是都没有来啊？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初代的成员，什么指原莉乃啊、薄暮游记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马悠悠啊，好像都没有来。我跟你说 AKB48 齁，你记得的成员会就是默默的帮你记录了某一个年代，像我记得就是初代成员啦。那你如果是后来才喜欢 AKB48 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记录的点会是在2010年、2015年、2017年等等，因为他的成员一直在更新。好啦，继续来听一下王菲的《打错了》。

好，今天的城市夜间部暂时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然后注意注意，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上面的十元点歌机，我们预约制的，明天礼拜二的十元点歌机才预约制，所以你还是能够持续的来点歌。现在没灵感也没关系，你就睡一觉起来，明天早上突然，哎呦，无边白啊，我梦到了哪一首歌，想要来临时加点都没有问题，都 OK 的，都还来得及。所以呢，欢迎各位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IG HAD OMG， 我们的明天十元点歌机采取预先点歌制，欢迎大家点歌点起来，听歌听起来。今天送一首歌曲，宇宙人的《寂寞之上》。那么明天晚上7点钟，也别忘了继续收听《城市夜间部》喽。我们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2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咔噗噗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0: 熟悉的声音。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1: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0: 嗯。
1: 那最主要在外在齁、像你齁、
0: 对。
1: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0: 哦，有差。
1: 对、体力跟活动力。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1: 对。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1: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

0: 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啊，睡醒的时候，
1: 嗯，
0: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0: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0: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扑扑啦，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0: 好，我告诉你啊，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啊，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啊、哦？为什么？
0: 其实哈、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0: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0: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0: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0: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0: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1: 嗯
0: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1: 嗯啊，
0: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0: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0: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0: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0: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0: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0: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1: 对，
0: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0: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0: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0: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0: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0: 对，
1: 对
0: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0: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0: 哦。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0: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0: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
1: 起来，对
0: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0: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0: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0: 那十字架是不是会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0: 晃来晃去，
1: 对
0: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0: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0: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诶，那如果说齁，那这个韧带啊，
0: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0: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0: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0: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0: 啊，再你再不理它，
1: 嗯，
0: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0: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0: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0: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0: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0: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 嗯，
0: 还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0: 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0: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0: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0: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0: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0: 你绝对忽视啊，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

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
1: 不对？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1: 走路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大概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对我
1: 卡丘变溜了。
2: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60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2: 那结果呢就是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是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哼，
2: 是要 MRI
1: 哦，
2: 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對對對對。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2: 对,
1: 對, 對, 對, 對, 對,
2: 對, 對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哦、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嗯、被攻击啊、嗯、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
1: 嗯、
2: 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2: 嗯嗯、
1: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3: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
2: 嗯
3: 啊，然后也要够有弹性，
2: 嗯，
3: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嗯，
3: 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2: 哦，
3: 啊，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2: 鸡蛋、
3: 一定有嘛，
2: 鸡蛋天天吃啊。
3: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2: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3: 那个叫蛋壳膜。
2: 对，蛋壳膜。
3: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哦，
3: 那个蛋壳膜，
2: 好特别哦，
3: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3: 对对 对, 对, 对，
2: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2: 对对，
3: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2: 是
3: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
2: 蛋壳膜
3: 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3: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2: 去把它萃取出来，
3: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
2: 白。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
3: 对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2: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对，
2: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3: 玻尿酸，
2: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3: 对
2: 不对？
3: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2: 是，
3: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2: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3: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2: 是
3: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2: 是
3: 那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2: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3: 强化粒线体
2: 对
3: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2: 对，
3: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2: 是
3: 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是
3: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2: 是
3: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2: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3: 对
2: NMN 呢来加强我们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3: 对，
2: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2: 对，
3: 市面上就很少，
2: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3: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2: 是
3: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2: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3: 而且用喝的，
2: 用喝的啊，
3: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2: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3: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2: 哦，
3: 最主要是因为
2: 你要做浓度高嘛，
3: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2: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3: 像这个一瓶
2: 肌腱，
3: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2: 是
3: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20-30颗呢。
2: 哦，也是啦，
3: 要吞20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20几颗，
2: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3: 对啊，
2: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3: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啊。啊，
2: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3: 对、
2: 啊，不然把胶囊当饭吃了。
3: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2: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3: 对对对。
2: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3: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2: 一天一瓶，
3: 哎，绝对够。
2: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3: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2瓶。
2: 哦，刚开始一天2瓶，
3: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2: 是。
3: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2: 对。
3: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2: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3: 对对对 对, 对。
2: 哦，哎，那像这样子，哎，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3: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2: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3: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2: 是
3: 一盒12瓶啊，
2: 是。
3: 说实在，像你啊，
2: 嗯，
3: 3天一定有感。
2: 3天？
3: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2: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3: 3天一定有感，
2: 3天一定有感。
3: 有的比较严重的，
2: 对，
3: 1周会有感。
2: 哦，
3: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2: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3: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2: 弹性比较足够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哦，卡轻伤啦，会让我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3: 哎、有。
2: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3: 这个
2: 啊，
3: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2: 是
3: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2: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3: 啊，
2: 啊，你这个是12瓶，
3: 对，
2: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3: 诶，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2: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3: 对。
2: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3: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2: 一样是1800。
3: 对啊，对啊。
2: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3: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2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2: 对，
3: 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2: 是，
3: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2: 是，
3: 啊，那就2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2: 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3: 对，
2: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3: 十二路的，
2: 哎，外面都卖10瓶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3: 对，
2: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3: 对，
2: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2盒本来3600，
3: 哎。
2: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3: 对，
2: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3: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2: 嗯，
3: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2: 对、
3: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2: 对，
3: 好、哦，那这2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2: 对，
3: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2: 那但是
3: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2: 是。
3: 其他2盒就退还给我，
2: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3: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2: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3: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
2: 嗯，
3: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2: 对啊，
3: 那、啊、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啊，
2: 是
3: 没有那么快。
2: 对，
3: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2: 那就这样哦，
3: 啊、
2: 那就这样哦、
3: 啊。所以我就说，我
2: 一盒给我们体验。
3: 对，我开放30位
2: 是
3: 啊，前面的30位
2: 是
3: 我开放一盒体验。
2: 好，
3: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 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嗯、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2: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3: 对，
2: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哎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3: 对，
2: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啊，我觉得哈，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啊，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3: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3: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3: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3: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3: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3: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3: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对对，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3: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3: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3: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3: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3: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3: 就是、哦、
0: 对，
3: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3: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3: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要、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3: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3: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3: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3: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欸，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3: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3: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 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3: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3: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3: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3: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3: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3: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3: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啊嗯，
3: 就是麻烦，
0: 对啊，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3: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3: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3: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3: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3: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3: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3: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3: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3: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4: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台北健康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Drop it.
1: 这是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在德州长大的台湾小孩。他一直觉得他跟别人

0: 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0: 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新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来，这上新啦、
2: 啊。哎、欸，新歌上架哦。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哦。

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伦不类。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烦躁时就听听城市广播网来舒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念书时那个绑着马尾坐在我后面的女孩，不止人漂亮，功课还是学校第一。同学，我想问你，我是不是可以一直喜欢你？
1: 心里的酸甜苦辣有时还真不好表达，或许可以让我们来为你的心情留下记录。欢迎上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写下您的心情告白，点一首适合的歌曲，让你跟他暧昧的情感传递到空中，一起拥有幸福美好的时刻。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只要有你，只要。

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大家好，我是陈生，最好听我最喜欢的频道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我是吕强阿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大碟才能看出谁是八月新主流，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七月会员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42%，台盛科42%，底部旗山股联益光11%，华星光6%。碟顺就是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跟上下一波反攻哦。大来国际投顾108年今晚投顾新资第012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0: 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这个蔡因斯坦，我振华。那指数在这个地方有人问到说，到底是一个跌升反弹呢，还是一个回升格局哦？反弹要不要跑啊？十日均线是不是压力啊？月线会不会越过啊？季线是不是一个压力啊？来到哪里的时候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解套卖压？那这些都存在的，但是并不代表它不会被越过，对不对？所以与其你先去设定一个压力哦，不如看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行情的强度够不够。那么理论上来讲，行情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不管你是不是创新高，你永远都会遇到压力，哪怕你是一个创新高格局，都会有获利了结的卖压，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不用太介意。那我觉得只要掌握好几个节奏，就是说比方说像今天涨第二天嘛，那涨到第三天的时候，涨到第四天的时候，会有一个压回的压力，尝试去打第二只脚。但我认为这第二只脚是不容易成功啊。为什么呢？因为卖压洗得很干净了，所以在这个格局当中非常有可能变成一个长短脚的反攻。那么所有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不喜欢听这么技术性的语言，那我就只讲一个简单的道理，48218就今年的48000点，不是今年的高点，那今年还会再越过新高，那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看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盘势的格局。国巨就是这次下跌的重灾区啊，那连续再攻了第二根涨停，那这也就证明了我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股票不应该杀低啊。杀低的话，不管你是给他一个什么理由，其实都是错的了。那我的做法是底部再买，然后做一个强力的反攻，当前提之下有分啊。像我的话，我高档是有卖嘛，有的人他高档没有卖，那我还是建议不管你有没有卖哦，低档就再买一笔。但假设你高档有卖十张的话，你当然低档就买十张，你也不用增加啦。因为理论上来讲，你卖在高档的十张，你如果一张卖在1000块的话，你大概会有1000万左右嘛。那1000万左右的资金，你在500块的时候你要去买，你可能会卖掉十张，你可以买20张。但我都一直主张买十张回来就好了，把剩下的现金拿去做别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格局哦，这个果然不出所料。那国巨是有机会做出一个 V 型反转哦，那我认为有机会直接越过到这个季线的上方，甚至于挑战1000块钱。过去曾经在网络上嘲笑过国巨的人哦，那我觉得就是挖洞啊，准备在这个月哦跳去躲起来啊，到时候就看自己多丢脸。这个部分的话，我来讲一下这个盘面上的状况。首先下跌的原因啊，全球都在去杠杆，你会笑那个德国的 AI 股神吗？不用去嘲笑人家，人家是股神，对不对？那这个跟伍德以前在做这个特斯拉一样，也曾经有翻车过，后来还是把它赚回来了，那大家也不会多说什么。那这里就带出来另外一个重点，好像市场上的人总认为说，既然是身为股神就永远不能错。那我们国内也有一个 00981A， 他有个操盘人哦。那么这一次这个国巨在下跌的时候，网络上就很多人在骂，这里为什么不停损哦？那你觉得停损一定是对的吗？我们今天不妨来聊聊停损这件事情哦。最近这几年啊，因为网络上面的一个分享的关系吧，非常多的素人出来讲这个金融的相关知识，还有一些操盘的理念，那就把停损这件事情讲的好像非做不可一样哦。但其实停损这件事情是为了要追求一个所谓的动态稳定哦。那所谓动态稳定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行情哦，有股票如果拉回太深的话，你在这地方高档的时候可以说减码，甚至你做卖出哦。那但是它并不是说每一种情况下呢，你都一定要把股票给卖掉。那更何况所谓的停损跟维持动态稳定这件事情，应该是在刚跌的时候去做的。你到跌的尾端，其实你在卖掉的时候，只是要让自己心里有一个解脱而已。什么叫给自己心里一个解脱呢？其实很多人哦，在讲到遵守纪律这件事情，他不在刚刚转入的时候去做，他在已经跌了 40% 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地方应该要遵守纪律，把股票给卖掉。那你卖一定是低点啊，因为反弹三根涨停就已经 30% 了，对不对？你卖掉有什么意义呢？你卖掉会再涨回去，还越过你卖掉的点。 卖完以后就大涨，像那个德国的 AI 股神不是一样吗？ Leopold 跟大家讲过啊，你看他出掉了以后 SNDK 涨给他看，涨 25%， 对不对？这样有什么意义？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股票在跌的时候，人的心理是很痛苦的，然后痛苦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人站在制高点去奚落你，早就告诉你被动元件不能买了吧，你看吧，早就跟你讲记忆体不能买吧，你看吧，早就跟你讲上礼拜要出吧，类似这种马后炮式的言语攻击，会让一个看着手中股票下跌而感受到心理痛苦的人更加的感觉到一种悲愤了。那么在这种内外交加的情况之下，心中非常的苦，那一种苦会让自己产生悲观的一个幻想，就是你会害怕说国巨如果跌到30块怎么办。那类似这种好笑的情节现在你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当你心中最苦的时候你会相信，这是人性上比较悲哀的地方，因为坏的时候你会想得更坏嘛。那因此的话，全世界都在笑你的时候，为了解决那个心中的那个苦，寻求一个解脱，你把它剁掉。那我跟你讲，你剁掉一定是最低点，保证一定那个一定，每次都是这样子啦。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像类似这个纳克也好，那被动元件整个大族群也好，还有包括所谓的这个功率元件，在这一波其实包括矽晶圆下跌的时候都是一样。那现在来讲的话，还包括什么矽光子族群，我当时有跟大家讲过，你看联雅哦，它从高档跌下来这个地方已经打了六折了，已经打了四折了，已经 55% 不见了，你还要它怎样？那么今天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在没有国际股市大涨也没有什么利多情况下，就果然啊可以看到联雅包括光盛全部都是涨上去的。那包括上全博罗威其实在这地方涨幅稍微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整体来讲矽光子也是打底完成了。所以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整个下半年有很多的股票可以买。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要为我们的这个未来生活带来一个什么反思的话，就是只有我的这句话，不要在底部看股票。那不要以为为了追求一个心灵的解脱啊，因为卖掉的时候就一了百了嘛，卖掉以后感觉好轻松，对不对？那卖完以后就开始大涨，心里更恨哦，都是这样子的啦，我见多了。所以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网络上教的那种什么纪律啊，遵守纪律，那个是在一开始日落就要做的，而不是跌下来的时候在这边跟你讲说基本面已经改变了，没有改变了哦 ，AI 还是会继续 ，AI 没有回头路。好，那我们看一下国巨会走到哪里？国巨我是认为有机会一口气先走到季线附近，就五根涨停了。那十日均线明天是关键，可能在这边会形成一个小幅的反压。不过国巨只要站上十均以后，我认为和生堂、日电茂、华新科还有包括密望石通通都会补涨。那因为日电茂跟密望石是刚刚开始涨的通路，大家就好好把握。再来就是在矽光子的部分，包括上全联雅在这地方打出一个双底之后，那这个地方看似起来是一个双底嘛，那光盛、波罗威还有包括华新光以及未来即将出关的股票通通可以抄底。矽光子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价格比较高，很多都一两千块大家没有办法买，这一次打了对折以后，很多股价已经变成只有三四百块，我觉得可以把握这个甜蜜点。因为过了这段时间以后，矽光子又会回到一千两，又是会回到那种一两千块当中。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台塑集团，其他集团家族当中的股票，包括第一个南电纳科在这边做止稳了以后，第一个受惠的当然是南亚。南亚在这一次拉回的时候是有守住基线。我们礼拜五的影片这里要跟特别讲一下齁。那因为我们的礼拜五的影片现在在做审查齁。应该是说我们的影片在做审查，所以原来的那个频道啊在这个地方其实目前是在目前不能放新影片。所以我们的影片呢有一些就放到我们的大来投顾的官网上齁，先跟大家讲一下。那等到审查完毕了以后齁，那新的这个连结会第一时间给各位。那如果说旧连结不改的话，也会跟大家做一下通知齁，那不用担心。那我们在这边就继续跟大家讲，我现在的影片呢就放在大来投顾的官网，我们本来是大来投顾嘛。那这里再继续讲一下，就是说这一波齁在台塑南亚集团拉回之前呢，最强势的股票就是南亚。我们的影片齁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主要市场上有分成几种股票。第一个就是说当你拉回以后还守在季线上方的，对不对？今天是不是都攻涨停？像包括南亚还包括谁 ?8039 台鸿嘛，就是填料型的这个通波基板。那么就是没有破千步啦，讲简单点就是这样讲。 它有一个名词嘛，叫填料型。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一次守住季线，还有另外一档股票南亚，让上个礼拜跳守住一根涨停哦，今天再续创新高。再来的话是谁？那个光宝科。好，光宝科这一种哈、哦，它是属于怎么样呢？就是跌到那个季线下方，尝试站回去。那这一次所谓的老 AI 哈、哦。因为我们看一下伟影齁，他创了新高以后，我们看一下伟创，伟创在这边其实有被带动到嘛。那这个部分就是别人在下跌的时候，刚好我守在季线的上方，所以季线还是很重要的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联发科齁，讲到联发科我就稍微再带一下刚刚停损这件事情。那我们国内有一位明星操盘人嘛，就是我刚刚讲的，事实上他的股票很多跌下来以后也没有停损，他反而在最低点的时候又在加码。那你说他这个东西对不对呢？人家是正规学府出身，然后又是一个大型金控当中出来的，全国都在看他操作内容的一个基金经理人，对不对？那你会说他做的是错的吗？他忠于他的基本面跟产业的研究，他认为既然你股票打折了，我就再加码。事实上证明的他讲的也没有错，他加码的有包括谁？你看联发科，你看他加码的星星，你看他加码的国巨，今天全部都涨停的、啊。你实际上在涨停的时候很快哦，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跌，其实涨一定比跌快。哦，我跟各位讲，涨一定是比跌快。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涨的时候会越来越多，跌的时候会越来越少。就是你再怎么跌齁，你跌到 50%、60%， 你就几乎下不去。但是你涨的时候不一样，涨的时候因为你今天 10%, 明天会变成 11%, 再来就变成 12.1%, 就一直往上加。齁、哦、这个就是一个数字上复利的概念。复利的概念就是很有一个魔术嘛，你往上会比往下快嘛。所以你看它这两天反攻，你说跳一个三四根涨停上来，马上就会把之前的跌幅通通都救回来。最后我要鼓励所有的朋友哦，就是说趁着这次拉回，那么反而给自己呢一个买进这些好股票的一个绝佳的时机。当然这句话老生常谈，大家都会讲，但是真正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需要找到一个对的人。不电话进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哦，那利用我们的这个对话记录啊、跟我来做一个说明，我们会带各位在第一时间做进场，稍后一下回来。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了，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好，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股票怎么选，第一时间当然就是在这几支最正规、公司度最好的股票。那第一个窄板有公司度嘛，所以就直接追这个信心。那有人说涨停板开高7到8%，我不敢追。那股票市场是这样子哦，如果你涨多了开 8% 你当然不敢追，股票才刚转强开 8% 你也不敢追，难道跌 8% 你要追吗？也不对嘛，对不对？应该是说行情刚刚起涨的前三天呢，你应该要尽量买最强的。那涨超过一个礼拜以后，当然你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任何的操作要因时制宜啊。就像我在上半个阶段跟大家讲了，你这么停损一定是对的吗？这件事也是要因时制宜嘛。你当时如果买一档股票，比方说你买上权好了，你买联雅，你不是追高买，你是股票已经拉回来50%了你才买，对不对？那你说你跌到-6%你停损，这个就我认为就有一点在这个地方变成是舍本逐末了，对不对？你都已经等到拉回50%了，你低阶，那你说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剁掉，对不对？所以这叫因时制宜哦。第一个，你不是追高的，你都已经等到拉回50%了你才买，你已经捡到很便宜的地方，你再跌又能跌多少？跌不了多少了哦。你等于是以拉回的 10% 去换取一个未来上涨的 100% 嘛。那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好，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尽量攻击，因为大盘既然已经拉回了嘛。那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几个概念，现在就持续来跟大家讲，用机器来当做一个扫描。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这一波拉回来的过程当中守住季线的第一个，我们看就是南亚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南亚手中，因为有南电跟南亚科这个部分的话，它就特别容易把它止跌嘛。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盛群啊公布了一个 MCU 要涨价，那盛群当然第一个反攻季线嘛，这没话讲。但是族群当中最强的其实是亚特力啦，因为亚特力从头到尾是在季线的上面。那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曾经有撞到季线，稍微有点打开哦。不过今天看起来的话，就来反映到它的一个获利跟营收持续来做一个公告。另外一个我们在影片当中有放出来的，就是8039的台红，就是我刚刚讲的填料型的这个铜箔基板哦。那这股票其实在今天撞到季线以后第一根涨停也拉出来了，那第一根涨停拉出来以后还形成了一根换手的低档爆量 K。 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在伟创的部分，伟创的部分在站上季线以后有一次回踩季线，做了一个 N 字换手。那今天当然就是手中的尾影哦，那有持续来一个家族中的尾影有持续来做公告，也有带动到它。不过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重点还是在于本益比比较低嘛，在这边容易受到这个市场上的青睐。再来我们看一下先进封装的设备，这个地方台积电质问也陆续来做质问。第一个我们看一下万润齁，万润上个礼拜五跳出第一根涨停板，那今天再拉第二根涨停，就算是拉到第二根涨停齁，它的价格还是离季线不远。再我们看应能科技代号7739，这支股票就是在做这个我们说这个半导体制程当中很重要一段的烤箱齁，就等于是要把那个泡泡烤掉。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能科技在上个礼拜五攻上第一根涨停以后，今天再来创一个短线上的新高。这里已经带出一个重点，叫做有的股票纯粹已经是跌升反弹，有的股票是已经在创新高了。 那么我们上礼拜五也跟在影片当中跟大家讲过，前面三天哦，其实反弹跟这个涨停反弹跟创新高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涨停，但是过了三天以后会开始分道扬镳。因为你股票哦，假设说你纯粹只是跌升反弹的话，你弹到第三根或第四根，你大概就会撞到前面的一个套牢区了，但是创下新高的股票它不受这个影响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大概到明后天两天开始，你就要开始准备说换股了。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富鼎哦，富鼎在低档带出了第一根涨停，到目前为止哦，看先进光、看上权，然后今天联益光还有在上涨哦。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就包括星星跟景硕，那么都通通都是在这边回到这个季线附近嘛。还有包括 IET 这些股票都是已经跳两根了。我大概可以这样子跟大家讲，就是说在去杠杆之前的强势股大致上在这边都已经开始在做打底了。那么有一些股票因为跌了五成，市场共识度又最高，那各位已经开始迎来一个国际股市即将要回升的格局，其实不妨趁现在了。你想想看，大盘跌了大概9000点吧，最多的时候，那个股的话很多都已经打对折，甚至于打到四折的都有。那其实我常跟大家讲，就是说强势的族群你打到四折这个部分的话，明年再涨你这就是低点了，应该是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来布局的。那我认为就是说，如果你有进场的话，应该在这两天已经开始明显感觉到已经在赚钱了。你看我们上个礼拜五买的股票今天几乎都是涨停的啊。上个礼拜五我们在影片当中买的包括像什么台红涨停嘛，那买的亚特力涨停啊，对不对？买的国巨涨停嘛，然后买的联电齁，联电倒是没有，联电的话主要是怎么样，联电的话主要是因为前面已经赚一根了，那今天让它在十日均线这边整理一下，对不对？但整体来讲的话，我们买进的这个股票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当中，去掉了杠杆以后，你可以看到就价格非常容易赚到钱。现在这个时机点齁，其实是机会难得啊。因为股价打这么多折下来齁，本身这个基本面有没有产生什么改变？你看到这次下跌过来的股票，几乎在公司的这个结构当中啊，它的这个半年报乃至于六月营收都是非常的漂亮。好，那现在进入八月了嘛，七月营收创新高的股票当然很多，不过这里进入第三季了，我认为八九月份开始要反映的是什么，明年的新转机了。所以这里我们反而会在这边着重在一些所谓的新股票上面，前面的三天当然都是一些热门股的跌升反弹啦，到了本周的下半周就会开始出现一些新股票，每次股票只要拉回，大盘的回升格局都是所谓的新主流啊，所以大家应该要好好的把握这次机会。那我也在这边特别呼吁，如果有在这一次股票杀得比较低的，那下一次就好好的想一想，这次当作一个人生的经验嘛。那卖股票尽量早点卖，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再卖，你可能会卖到最低一点。再来就是说，当市场上大家都在揶揄这些抽资人的时候，市场上静悄悄陌生的时候，你反而在这边应该准备好一笔钱，准备怎么样来抄底。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抄底，不但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买到跌升反弹，那紧接着下来又可以买到下面七波的新主流。所以今天也呼吁所有的朋友，反攻持续已经展开，大家已经没有疑虑了。上个礼拜大家可能还会认为说这只是反弹而已，现在有越来越多确定的声音说这是一个回升，那么利用回升行情的刚刚起步的话，跟我们来布局新股票，可以利用拨电话进来，或者是我们利用我们的官方 LINE，官方 LINE 加入以后，这方会有新影片的连结，好好把握这个机会。那今天跟我们联络的朋友，当然到了礼拜四礼拜五以后，如同我说跌升反弹的股票我们先做一场获利了结，紧接着我还开始买新股票，你从第一时间就可以跟上我，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在今年下半的起涨点跟上振华。
9: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早上7点，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在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受到文化跟地理的发展影响，我们跟西方的很多国家不一样，在用餐吃饭的时候多半还是用筷子这样的餐具，而今天呢是筷子的节日，筷子节，这是在日本发起的一个民俗节日，定在每年8月4号。这是有一个学者叫做本田总一郎发起设立的。在筷子节这一天，日本他们会举行供奉筷子的仪式，因为日本比较有那种泛灵信仰，他们比较认为是万物皆有灵。他们在供奉筷子的时候就会感谢筷子一天三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人们提供服务。在这一天呢，也会换上新的筷子。而受到这个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又以筷子为餐具，应该说整个汉文化就辐射到很多地方去，像在韩国啦，或者在越南啦等地都有人在用筷子。而这位本田总一郎，他是说为了要感谢筷子的贡献，就提议把每年8月4号定为筷子节，后来受到很大的回响，于是从此日本民间就有这样一个节日。到现在很多生产筷子的厂商、经销商、餐饮业者，或者有些日本的百姓，都会举行这样的感谢仪式。然后在仪式最后呢，就会把这用过的旧的筷子焚烧作为供奉。然后另外很多农村地方在播种、插秧、收获，或者是一般的民众生日、喜庆的宴席上，也都会换上新的筷子来表达那种开心的、愉快的心情。另外一个还蛮有趣的小观察，就是你有看一下在用筷子的几个主要国家的筷子的造型，其实还蛮不同的。如果以我们这样汉人的文化的筷子为基础的话，在中国或者是在台湾，我们在用的这种筷子比较多是长度比较长的，就是相比于韩国或日本这三个地方，就包含台湾这三个地方的筷子来说，台湾用的筷子是比较长的，并且我们有那种天圆地方的概念，所以在筷子我们靠近手拿的这个部分这一端呢，它的造型是方的，而靠近我们夹东西的这一端呢，做的是圆的，这种造型就可以防止筷子滚动，并且呢，也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吃合菜居多，那就离自己盘子可能会远一点，我们就必须要筷子做的长一点。那再加上我们的食材菜系相对是比较多样化、比较多元化，所以它的筷子做的比较厚，就方便你夹取不同的类型的食材。而日本的筷子，因为他们多半是吃定食，所以筷子不需要太长。以长度来说，日本的筷子是比较短的，再加上他们的头会做的比较尖，比一般我们在用的筷子还要再更尖一些，因为他们习惯吃海鲜，尖一点的筷子头有利于他们把鱼刺给挑出来。另外就是韩国的筷子，韩国的筷子做的是也是比较短一些，然后比较扁的，因为在过去韩国的文化当中，他们比较没有类似像我们这种餐厅的所在，在一个家里面，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多半都是在厨房煮好料理好，然后把这个整个餐盘连同这个汤啦，或者是其他小菜啦，就一个就是那种托盘把它拖着带到房间去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防止筷子滚动，所以韩国的筷子相对做的是比较扁的扁筷，有此一说，所以这个筷子其实各个地方长得也不太一样，也应对各自的风俗民情、各自的饮食文化。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越南的创作歌手方美芝，他所演唱的歌曲 Chopstick。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王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4: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5: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4: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1: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这位歌手是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以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合作的秘密这个专辑拿到了最佳新人奖这个奖项的创作歌手，他是陈贤靖。他真的我觉得可以说是大师级晚提，可是也没有很晚，他还没有到30岁，还是很年轻。我在想是因为他蛮早就已经以他的音乐然后广为人知，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他至少就以他的创作就拿到奖项。在2020年他以给天王星这个专辑他就入围，当时候是年度十大单曲，就是第23届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奖项，然后他后来也有拿到奖，所以他很早就已经开始在创作，甚至他在2019年的时候也有帮线上的歌手来创作歌词的部分。他以前在大学的那种嘻哈音乐的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但他一直到今年才正式的拿到这个金曲奖的肯定，也可以说这让大家蛮瞩目的。那他的歌曲也是走一个比较 lo-fi 的质感，然后再有点 new soul 的味道，比较慵懒的氛围，算是非常受到瞩目的明日之星。刚才听到是他的演唱科幻小说。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是天气的部分，今天各地多云到晴，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感受上大致都是高温炎热，以及中午过后中南部花东地区跟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在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已经有一些部分开始感受到局部短暂阵雨，有可能会有雨势是在豪雨等级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是32到35度，尤其在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莲局部会有36度或者是更高的温度，在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汉光42号演习实兵验证阶段将在明天登场，为了配合全社会韧性的政策指导，今年演习跟一般民众生活的相关度是有明显提高，本次演习将动员20000多位的后备军人，其中陆军台北市后备旅以及步兵第137旅实施全旅动员，占5000人，验证常备后备部队协同作战效能。另外搭配汉光进行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其中在本月10号下午的中部县市以及本月13号下午的北部县市，届时也会一并测试网络降速。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昨天下午是提前发出手机警报，预计在本周五还要再发一次预告警报。中联油脂的毒油事件持续延烧讨论，台中地院最新表示，台糖公司在5月就知道苯偏皮超标，却没有通报主管机关。对于经济部声称通报义务不应该无限上纲，台湾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表示，通报并不是行政机关的恩惠，是法律明定的义务。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则表示，台糖本来就不是通报义务人，并且台糖得知的时候，这一批油还属于半成品，目前都还封存在中联厂区的油桶，没有贩售到市面，因此也并不是通报的标的。另外，经济部强调，台糖只是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查几次，不良厂商有所警觉，就不至于发生本次毒油事件。行政院最快在本月20号将拍板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近期行政团队将向总统赖清德报告，将是服务面向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并且达到债务平衡的总预算。根据了解，明年税入税出规模双双突破3兆元，国防预算、社福预算也将突破1兆元。行政院日前已经

0: 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中药公司。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一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大跌才能看出谁是八月新主流，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七月会员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42%，台盛科42%，底部旗山股联益光11%，华星光6%。跌顺就是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跟上下一波反攻哦。大来国际投顾108年今晚投顾新资第012号。
5: 双下巴、白白肉、大象腿，你还在为身材努力吗？从青春期减到更年期，脂肪仍然离不开你吗？想要简单健康快速改变体态，就靠独家拉拉瘦 AI 配方，让你轻松击退肥油，摆脱臃肿。
6: 申报国际生技激素燃烧拉拉瘦，是由中部医药大学团队研发，应用 AI 最新科技，独家专利毛猴翘蕊花、藤黄果萃取物以及代谢型益生菌等多种配方，激素燃烧调整生理机能，双下巴、白白肉、大象腿，让你站着、坐着、躺着都能消灭它。拉拉颂让你感受得到健康，看得见效果。
5: 限时优惠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快播0800-005-995，0800-005-995。
7: 我是温岚 Landy， 来听我唱歌，你最爱听的歌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SKD Long 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Constant Craving。 7点33分，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减肥的方式非常多种，很多朋友会希望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像断食啦、代餐啦，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偏的蛋白质的吃法，或者是水果减重法，但往往就会很快就反弹，甚至比原来还要再更胖。就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减肥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只注重短期效果，忽略了长期的维持，那这个就会有一些风险。最近就有医生来提醒说，正确的减重方式应该是以不复胖为原则。那你想要达到不复胖，你就要有几种改变，有五 C 这样的说法，就是 change， 以 change 开头的，包含什么那样的改变呢？态度的改变以及关系的改变。态度的改变很好理解嘛，就是我们有没有下定决心这件事情。那关系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跟你周遭亲友的互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可以比较坚持，就是我要减重。可是当我们一旦去一些聚会，跟亲朋好友聚会，亲朋好友就会劝你说啊，明天再说，减肥就明天再说，这样。所以这个关系的改变，我们也要去一并的做调整。不是说就开始把自己门关起来，然后都不跟别人往来，不是，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让亲友们也知道说你现在正在执行这个减重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些邀约什么的，就根本上就可以不要找你，那你就自己不会有那个机会可以去做到让自己破功。他在饮食习惯的改变，这个也很好理解，运动习惯的改变，最后一个是生活形态的改变。所以五 C 这五个改变有没有一并落实，还是蛮重要的。再来是国健局，国民健康局有呼吁说，成年人每个礼拜运动最好是可以累积达到150分钟，你不用一次动2个半小时，但你如果一个礼拜7天，你累积150分钟，一天差不多就在20分钟、30分钟左右。那一天也不是说一次我就要拨出半小时来运动，这个可能有点难，尤其对有家长的这个族群来说，你要接小朋友，小朋友的行程经常会很琐碎，你的时间也会很琐碎，所以不用一次就要做到半小时，但你可以分次，早上例如说早上出门去买个早餐10分钟，然后中午可能去买个便当10分钟，晚上回家买个晚餐倒个垃圾可能又10分钟，这样一天累积下来30分钟也可以。国健局他们说也算是也 OK，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持之以恒，这个时候就更重要，你能够自愿比你自律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自律，我们是不自愿，到后来你要去健身房或者想到你要专门拨一个时间去做运动，你就觉得、哦、好累哦。但如果你把这个融化在你的生活日常当中，你就会觉得、欸、还蛮轻松的。或者有时候你要去看医生看病，医院通常诊所离我们不会太远，你就用走的去，这个也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累积这个运动量。那再来是计算食物的热量，因为会发胖重要的杀手往往就是热量，摄取高的热量低于你的消耗量，这个就会超过你的，应该说你要真正瘦下来是你吃进去的热量不能够超过你的消耗量，不然你就会增胖。所以要控制体重，你一定要先了解你吃进去的东西各项的热量，然后大概知道说他们的热量范围在什么地方。有些东西看起来小小的，看起来不怎么样不起眼，可是它热量很高。那相对的有些东西体积很大，像生菜沙拉体积很大，很大一盘，可是热量基本上是没有。当然你如果有加沙拉酱的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去知道热量，食物的热量，食物的热量密度，这个都非常重要。然后拒绝零食的诱惑，我后来发现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什么，你根本就不要买零食，不要买，不要让它出现在你家中，你看不到你就不会想吃。很多时候不是你真的很饿，是你看到你就觉得、好像可以吃一点，那那个吃一点吃一点累积下来就会超标，热量超标，到最后你就很难瘦下来。所以根本最好的方式你不要去买，不要去买你家里面不会有，你看不见你就不会想要吃。以及在养成吃早餐的习惯，也有人这样建议，不过这个我是打个问号，因为现在有两派的说法都还蛮有道理的。有人说早餐要吃得很豪华，要吃得很好，就吃得很营养啦，这样午餐摄取量就可以略微减少，有一派是这样子。另外一派呢是说早餐要吃，那也有人说早餐不要吃，都有。所以这个目前我打一个问号，就看你自己的生活形态来做决定。那最后一个就是你可以要补充足够的水分，这个是最重要的。比起其他的喝茶什么健康养生啊，喝咖啡怎么样护心啊什么什么的，比起这些说法，我觉得喝水是更重要的。水的足够可以让你的生活身体的机能各项代谢可以维持正常的运作。那再加上以上我们刚才讲的五个 C 五个改变，你要减重就比较可以做到不容易复胖。

0: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维持身体的一个苗条年轻哦，还有一种自信心以及健康呢，瘦身真的是大家一辈子的愿望。那很多人也知道说什么要维持什么热量赤字啊，饮食调整啊，规律生活等等啊，哈，多喝水啊，吃原型食物啊，保持足够的睡眠运动等等，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会背了，但是重点还是在于你要持之以恒的实践哦。那有没有办法借由一些比较辅助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看到的成效，来帮助我们瘦身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帅哥啊，吴总来到我们现场，欢迎吴总。
3: 非常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于这个瘦身，你自己本身是最有经验的嘛，对不对？
3: 对，嗯，你看哦，我很多人跟我同年纪哦，
2: 嗯，
3: 现在不晓得胖到什么样子。
2: 真的真的，你现在如果去参加同学会的话，应该就是。那个胜出，
3: 重点是我先忙到连上健身房的时间都没有。
2: 你没有健身房可以维持
3: 健身，我大概已经快两年没有进健身房了。
2: 哇，
3: 对，所以一般人都想说我有在运动，事实上我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去做运动。
2: 欸、你那个身形看起来很不错，很结实哎、欸。
3: 对，所以你必须要有秘密武器。
2: 对对对，好，国王跟我们介绍今天带来什么秘密武器啦？
3: 我这个是懒人减重法，
2: 嗯，
3: 就是我们讲我们也出一个新产品叫拉拉瘦。
2: 对
3: 对，那里面有三大机转哦，因为我们通常在讲减重减重，对不对？
2: 嗯。
3: 减重很容易减，可是减脂很难减。
2: 真的真的，它好顽固哦。
3: 对，那 你必须要做到双管齐下、
2: 嗯、
3: 又想减重又想减脂。
2: 对，
3: 伴着我们怎么吃美食，
2: 嗯，
3: 对不对？
2: 真的，
3: 像我的概念很简单，我只要吃很多美食，我就赶快多吃拉拉瘦。
2: 嗯哼哼，
3: 那因为这个拉拉瘦可以减重跟减脂。
2: 嗯，
3: 那第一个它怎么减重呢？很简单、嗯、第一个里面有个成分叫决明子。
2: 嗯哼哼，
3: 那大家只要想着说，哎、欸，吃的好像减肥 会想要上厕所，就决明子、
2: 哦、
3: 就
2: 是让你上厕所的，它是帮助那个顺畅的，
3: 对、嗯、那你去上厕所，它会缩短食物在肠道被吸收的时间。
2: 哦，
3: 赶快吃赶快拉，赶快吃赶快拉。
2: 嗯，
3: 对啊，这不是
2: 这样会痛苦吗？
3: 不会，可是它不会痛啊。
2: 哦，
3: 它就是让你舒服的上。
2: 哦，就是你这个进来的多的话，它也帮你赶快排出去。
3: 对，所以这个决明子只有一个功能而已。
2: 嗯，
3: 就是减缓你变胖的速度。
2: 是，
3: 因为你吃完进去之后赶快就把它拉出去，它就没有了、
2: 嗯、对，
3: 所以我们减重的人最怕就是我吃了一大堆，怎么感觉、啊、哎，这都没有出去，是不是全部都被身体吸收了、
2: 欸、而且身体真的很过分呢，有时候呢你就稍微吃一点点，它就这边这么成效这么好，一直吸收一直吸收，在吸收什么啦？
3: 所以缩短食物在身体的时间就是减少热量的吸收、哦、这样对吗？
2: OKOKOK、okay, okay, okay, 对对对，
3: 它会不会瘦？不太会瘦，
2: 嗯，
3: 但是会不会让你胖？不太会胖，
2: 是是是。
3: 所以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假设一条线画平了，对不对？
2: 嗯，
3: 如果它开始慢慢的走下，至少体重就不会再往上走了。
2: 对，
3: 可是它体重如果一旦走上，
2: 嗯，
3: 就体重就一直上去了。
2: 是，
3: 好，再是一个成分叫做藤黄果。
2: 哦，这个很红哎、欸。
3: 对，藤黄果基本上很多的中医师或是西医师很喜欢用这一颗的成分，它叫青鸡柠檬酸。
2: 嗯，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哦，我们把这个营养分吃到我们身体之后，对不对？会变成热量，然后变成肝糖，这样对吧？
2: 对对，
3: 肝糖会储存在肝脏。
2: 对。
3: 用不到的情况之下，对不对？
2: 嗯，
3: 它就把它变成脂肪，
2: 对，
3: 就堆积了。
2: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3: 那用得到呢？它就把它拿去变成热量消耗掉了。
2: 嗯嗯嗯。
3: 青鸡柠檬酸就是控制你在肝糖的时候，对不对？
2: 嗯。
3: 不要变成脂肪。
2: 还有这么厉害的？
3: 所以中医师跟西医师很喜欢用这个成分。
2: 嗯。
3: 至少你有肝糖，对不对？
2: 嗯。
3: 尽量让它消耗掉。
2: 哦，
3: 然后不要让它形成脂肪，
2: 就你进来多少我都把它用掉就对了啦。
3: 所以大概五六年前七八年前，这个藤黄果进到这个减肥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通路，
2: 哎，真的耶，到处都看得到，
3: 全部都在卖藤黄果。藤黄果
2: 没错没错，
3: 就是我们讲的青鸡柠檬酸的这个结构。
2: 嗯，
3: 所以它就是让你的就是肝糖不会变脂肪，那你的脂肪就不会越来越多啦。
2: 嗯，
3: 不然像我怎么会维持我的身材呢？
2: 对对对。
3: 好，那再就是我的饮食当中可能会吃到油脂，对不对？
2: 嗯，
3: 油脂是热量最高的东西，对吧？
2: 对。
3: 那你的热量越高，脂肪就是不是越容易堆积越多？
2: 嗯，
3: 所以必须要把油切。
2: 嗯，
3: 那油切就是要吃什么？儿茶素。
2: 哦，里面有儿茶素，
3: 我是我们放的绿茶的萃取物。
2: 哦，对对对对，很多人都说可以喝绿茶。
3: 你看那饮料不是那个油切？
2: 对呀、啊、对呀、啊。
3: 你喝什么苦瓜茶？
2: 嗯，
3: 还是什么绿茶？
2: 嗯哼哼，
3: 都一样。所以我们是用绿茶的萃取物，
2: 哦、
3: 然后给你儿茶素。
2: 嗯，
3: 所以当你在大餐之后，赶快吞两颗，
2: 直接给你最需要的那部分呐、啊，你也不用喝那么多。
3: 至少我先把你油切，
2: 嗯，
3: 那我再给你一点藤黄果，至少它不会变成脂肪。
2: 嗯哼，
3: 那至少我的脂肪就不会一直增加喽。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比方说两个人都站在一起，他都体重都是 60公斤，肌肉多的人看起来就瘦瘦的，
2: 嗯，
3: 可是脂肪多的人看起来就胖胖的，
2: 哎，真的真的，
3: 但是一样都是60公斤，
2: 肉都软趴趴的，
3: 没有错。好，那真正关键事情，我们身体有很多是什么卡在我们的皮下跟内脏的脂肪，要想办法把它脱掉。嗯，刚才我们讲那些成分是让你不会再变胖而已啊。
2: 对。
3: 可是我要脱掉我身体里面的那些什么皮下的脂肪，或是我的内脏脂肪，你就需要两个秘密武器。
2: 嗯。
3: 我要减掉我的皮下脂肪，有个成分很红，现在连网络上都很红，姜黄。
2: 哦，姜黄。
3: 姜黄有两个结构，一个是姜黄素，一个是姜辣素。
2: 嗯。
3: 姜黄素是抑制发炎，姜辣素是促进燃烧。
2: 嗯哼哼 哼。
3: 所以它就是一个燃烧的结构。
2: 姜黄超红的耶。
3: 对，所以姜黄就是用姜辣素，我们把它放在这成分里面。
2: 嗯。
3: 燃脂就是减下你的皮下脂肪。
2: 是。
3: 可是内脏脂肪我减掉吗？
2: 对啊，对啊，有吗？
3: 内脏脂肪会影响的是我们的健康。
2: 嗯。
3: 那你要把内脏脂肪这个脂肪把它分解掉，对不对？它需要另外一个成分，就是毛猴的翘蕊花。
2: 哦，毛猴翘蕊花，哎，以前有听过，哎，对，但是对它有点陌生。
3: 它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叫毛猴素。
2: 嗯。
3: 那有它有多国专利，它很厉害，就是它有点像标靶打子，它就去打你的内脏脂肪。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把内脏脂肪交给毛猴翘蕊花，
2: 嗯，
3: 那我们把大块的那种皮下组织的脂肪交给
2: 姜辣素、
3: 姜黄、姜就是姜辣素，
2: 对，
3: 那我们把身体那些便便有没有缩短但是停留的时间交给
2: 决明子，哇，各司其职。
3: 那我把这些所谓的热量形成的肝糖不要变成脂肪，
2: 交给
3: 藤黄果，
2: 哇，你讲的很那个很清楚，我都记得了。
3: 我们又吃了炸鸡，然后把油切，把它切
2: 啊，油切是那个
3: 儿茶素，
2: 对。
3: 那其实我们的成分就这么简单，我们把这五个成分密集在一颗胶囊里面，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你吃一颗没有效，因为我必须在两颗的情况之下，这五个成分的量才会够，
2: 你要浓度够就对了，
3: 对，浓度够，剂量也要够，
2: 嗯，
3: 它才会启动这个机转。你想个问题，我今天叫你吃一颗就好了，
2: 嗯，
3: 姜黄素不够量
2: 啊，对啊，没什么感觉，
3: 然后毛猴素也不够量，
2: 嗯，
3: 然后就干脆就不要吃了
2: 啊，对啊，
3: 对，所以一次就是一定要吃两颗，
2: 嗯，
3: 那你可以早中晚吃，
2: 是，
3: 或是早中晚睡前都是。嗯嗯嗯，我讲白的，如果你要瘦快一点，
2: 嗯，
3: 你就是多吃一两餐，
2: 嗯，
3: 那你要维持可不可以？
2: 嗯，
3: 就吃一餐就好啦。
2: 哦，
3: 对，像我个人只要是应酬跟大餐，回家我一定吞2颗到3颗。
2: 嗯哼哼，
3: 如果我搭配大家说在使用，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以我个人来讲，我只要稍微再搭配，比方说一个礼拜去做一天到3天的运动。我的那个肌肉量应该就会在上，嗯，
2: 像我们吃这个东西需要多喝水吗？
3: 一定要，一定要。
2: 嗯，
3: 其实水喝越多，对我们身体的代谢怎样？
2: 哦，
3: 会是会越快的。
2: 是。
3: 那这些所谓的营养成分，它的利用率就会在哪？
2: 嗯，
3: 会更高。
2: 嗯哼哼。
3: 那本来我们在减重的过程当中，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
2: 没错，没错。
3: 是，所以我才说有一个好的东西去辅助你，你会发现好像不用改变什么生活习惯，它让你是慢慢瘦，然后不容易复胖。
2: 嗯，是，
3: 因为我们公司曾经之前办过一个活动，是全公司人都是3个月。
2: 嗯，
3: 那有人瘦2公斤，
2: 嗯，
3: 有人瘦6公斤，
2: 欸，
3: 有人瘦
2: 8公斤，差那么多，差那么多。
3: 因为如果你在减肥的当中之下，如果你在这个环节下，你又能够控制饮食，比方说我不吃甜，不吃淀粉，
2: 嗯，
3: 然后都吃 DGI，
2: 嗯，
3: 那一个族群的人他就瘦得很快，
2: 嗯，
3: 可是有些人就是我又要吃大辣瘦，我晚上又要吃个鸡排，
2: 又要吃炸鸡，
3: 下午要吃个点心，
2: 欸，有点，对对对，有点，
3: 然后早上还要点个饮料，
2: 他帮你那个去掉的，你又把它补回来，
3: 对，所以有一类人大概3个月就有减2公斤的，
2: 哦，
3: 对，
2: 还是跟生活习惯还是有关系，饮食，对，
3: 对，那像我在那3个月的时间，我大概瘦了快5公斤，
2: 嗯，
3: 就是因为刚好在减肥嘛，
2: 对啊，你们那时候还做一个比赛嘛，对不对？
3: 这种比赛因为有奖金嘛，公司有发奖金，
2: 哎，欸，这公司很好，哎，欸，对不 对？让大家瘦还有奖金可以
3: 拿，但是那时候我们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要 DGI 高蛋白，
2: 嗯，
3: 因为高蛋白会增加肌肉量，
2: 是，
3: 对，你蛋白质越高，
2: 对，
3: 对，你的代谢
2: 不要说到时候它代谢掉你的肌肉，然后那个脂肪都没代谢掉了，对，
3: 对，嗯，所以才说我们会提倡我们给所有的员工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吃的是尽量是吃我们讲高纤维，然后高蛋白质，那多喝水，
2: 嗯，
3: 剩下就不管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哦，
2: 嗯，
3: 就是这些有5公斤以上的人，对不对？
2: 嗯，
3: 他们都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
2: 怎样？早睡早起？
3: 没有，睡觉前的4小时不吃东西，尤其是他们只要在晚上的时候就没有再去吃那些油炸品，对不对？
2: 嗯，
3: 那个都数字都非常漂亮。
2: 好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怎么样的组合呢？
3: 我想我们这原价就1280，去药局跟官网都看得到，
2: 一盒就1280。
3: 对，我们今天不啰嗦，
2: 嗯，
3: 不要什么第二件5折、第3件5折 man，
2: 嗯，
3: 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再送一。 减肥是不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
2: 吴总最阿萨利的，对对对，所以三合一二八零，哇，这个打几折我也不会算的啦。三合一二八零，对不对？
3: 对。
2: 哎，那如果说我这个想要长期一点啊，比如说我可能肉真的比较多啊，或那个肥油比较多，我要大组的话呢？
3: 那我们来讲一个组好，三组好了啦。
2: 嗯。
3: 你一天如果跟我一样，大概吃个四颗，一个半月就没啦。
2: 嗯。
3: 那如果你买个三组，在三个月左右，对吧？
2: 对。
3: 那你三组是不是要三八四零？
2: 哦，快要四千了。
3: 快四千块。
2: 嗯。今天给大家多少？
3: 再加一个二九八零。
2: 二九八零哦，三组就是九盒，对不对？
3: 快要省掉快一千块了
2: 哦。哦，快要省掉快一千块了。那没有再加送一盒哦？
3: 不行啊，不用了，这个原料成本很贵。你想问题哦，我三八四零，我省掉快一千块，
2: 嗯，
3: 你可以再买三盒，你知道吗？
2: 哎呦，对耶，
3: 我等于帮你省了三盒哎。
2: 好了，好了，这次就放过我们吴总了啦。那电话号码？
3: 好，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2: 好，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好，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指出全台肥胖人口破千万，根据国健署统计，台湾成人过重或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等于每两人就有一人过重或肥胖。许多国人也都知道肥胖的一个危害，调查显示呢，也有70%的民众尝试要减重，但多数呢尝试的民众呢在过程当中都非常的辛苦，也有很多人以失败告吹。如果有完善的产品可以辅助的话，也会让大家看到了减重的新希望。三宝生技呢，我们的好朋友吴总今天特别带来的拥有呢包含了毛猴素、藤黄果、决明子等成分的复方产品，一盒呢30克胶囊，外面一盒定价是1280哦，今天买一送一再送一，三盒1280，大组的三组呢原价3000多，今天只要2980，赶快来把握机会，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2: 哇，这个世家也太大颗了吧，在哪里买得到？
3: 想知道吗？8月8号在父亲节的当天上午9点半，就在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现场有香甜好吃的归仁优质世家，还有精彩的舞台表演、特色市集、铁马小旅行，让全家人一起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4: 来归仁买世家，好事都归你。
2: 以上为台南市归仁区公所广告。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诗安，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早上时间7点56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2026彰化王宫渔火节将在8月8号到9号于彰化方苑王宫渔港盛大举行，其中最受注目的海洋音乐会将请911、美秀集团等12组人气歌手还有乐团轮番上阵，并且另外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精彩烟火秀，结合音乐、在地美食跟文化信仰。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邀请全国的爸爸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共襄盛举，也一路到达方苑，徜徉灿烂的滨海风光。桃园市体育局近期主办第10届桃园杯全国3-3篮球赛，但爆出承办厂商以 AI 生成幽灵球队灌水报名，有民代质疑市府的审查失灵，厂商曾经有重大履约争议，为何还能承办标案？市府则回应，厂商有符合投标资格，目前则是将全案送政风单位调查，同时向厂商求偿。有台中民代揭露，有清洁队员反映在先前参加台中市环保局健检，但是提供的包粥乳已经过期4个月，根本是不尊重基层。台中市长卢秀燕对此感谢议员提醒告知，当场也指示环保局要尽快弥补，对于失职人员也表示要就责。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 AI 链三国志。继 DeepSeek 之后，中国企业月之暗面最新发布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再次让世界震撼。当高性能的模型从订阅走向免费开放，美中之间的 AI 赛局已经从技术较量延伸到了商业模式还有行销策略之争。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 AI 链三国志报道，继2025年初的 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后不过18个月，中国制造的 AI 模型再次震撼全球，领戏股的科技巨头、华尔街投资人甚至白宫官员都感到坐立难安。本次事件主角是一间中国新创公司，叫做月之暗面，在7月16号发布一款名叫 Kimi K3 的 AI 模型。这款模型的总参数规模达到 2.8 兆，相当是拥有 2.8 兆个神经元的超级大脑，可以一次读取上百万个词源 token 的超长文件，在写程式综合能力评比之上一度是高居全球第三名，只有落后于 Anthropic 的 Cloud Fable 5以及 OpenAI 的 GPT-5.6 两款闭源模型。但是优异的效能并不是 Kimi K3 撼动业界的主要原因，令人更讶异的关键是在于规模如此庞大的顶尖模型竟然是以开源的身份来现身。所谓开源，就是指开发商把训练好的 AI 模型毫不保留的公开，所有人都能免费下载使用，或者是在既有的模型基础上做修改微调，训练出符合自身所需的特殊模型，以及后续还能合法的运用模型来盈利。相比之下，闭源模型则是像隔着一道付费的墙壁，用户只能够透过应用程式界面或者是订阅系统对模型下指令，永远拿不到核心的大脑，也就是模型本体。高度重视资料隐私的产业也会担心上传的资料外泄。举例来说，一间生技公司如果想要用 AI 筛选化合物，缩短新药在试错的时间，如果用闭源模型，研究人员就不一定敢把机密化合物资料上传给外部的伺服器，而答案也不见得贴近最后的需求。但如果换成开源模型，就可以让模型在自家的伺服器运作，也可以直接汇入独家的实验数据，加快研发。月之暗面的 Kimi K3 就是这样的一款开源模型，显然